0: 欢迎您在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您走在这个周六的上班上学路上。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来看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看10号到12号未来这两天的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雾的啊，所以早上想上高速的朋友，咱们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
1: 是的，
0: 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4度到28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依然是两种奖品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另一个是超长蛋挞。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一下两张图片，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个是8090小的时候可能玩的这么一个小游戏，手工的这么一个小东西，一个是现在的小朋友，不光小朋友，很多大人也爱玩，也喜欢沉浸式这个考验一下耐心的这么一个手工游戏。
0: 是的，
1: 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两张图，不管答对答错，只要参与互动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
0: 哎，是的，我们手机尾号1821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太熟悉了，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编过这个，
1: 是
0: 五颜六色的，可好看了，说满满的儿时回忆，现在已经看不着这东西了。
1: 对，
0: 还有爆辣蛋炒饭这朋友也说，说我还没看图，我路上听，我就盲猜，我就猜对了第一个是什么，说点进来看了看，果然是他，说小时候我用红色的用的比较多，说但是记得当时小学校门口卖的五颜六色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一些配饰，说女生会特别喜欢。说第二个呢是我自己真没拼过，说但是我见过很多小朋友现在特别喜欢拼第二个东西。哎，的确今天早上我们还有不少这个朋友晒过来，就是小朋友拼的第二种东西的作品啊，成品。你看圆圆满满这朋友说了，说朋友家闺女知道我喜欢猫，特意按我们家猫咪的照片给我拼的第二个东西，然后她把它做成了一个包挂，挂在包上了，好可爱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哎呀，你这个阿姨一定爱他爱惨了。
1: 而且你看这两个年代这个小物件都是可以挂包上的。
0: 哎，是的，
1: 以前的时候挂我们上学书包上，现在可以比如说挂孩子包上，挂咱们出门的这个包上，也很好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包挂呀。所以这两代人的手工制品都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啊，就看到这两张图了，看看您是不是猜对了，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回忆，直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您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0: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那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今天凌晨的3点27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假期方面的消息，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再来关注8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国庆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继续来关注，深圳市教育局昨天宣布，深圳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也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
1: 出游方面，爱达邮轮昨天在港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0: 11月1号到3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4A级以上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的群体免门票。
1: 近日，一名中国游客在伦敦购买了一枚印有大本钟图案的冰箱贴，当他到大本钟实景前来打卡的时候，却发现冰箱贴的图案啊，实际是郑州西亚斯学院校内的伦敦街的建筑。河南省教育厅昨天发文，原来最好的纪念品不一定要远渡重洋而来，最美的风景有时就在家门口。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1: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
0: 影视方面，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晚揭晓，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
1: 早晨8:08和您分享这个时间的早安心语，情绪没有对错，求助也不是打扰。当那些压在心上的事儿碰到一个倾听的人，遇上一颗陪伴的心，或许就会慢慢变得没事了。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照顾好心情，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晨光。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4

0: 分享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啊，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六上班愉快，我是子琛。
0: 哎呀，周六上班还愉快，这事儿也挺难的啊。这个今天是个工作日吧？
1: 对，
0: 因为我们毕竟刚经历了漫长的小长假，所以
1: 漫长吗？我觉得挺怪的。
0: 就是在如果回到9月30号的时候，你觉得挺漫长的。现在最想回去的那天就是9月30号。
1: 是啊。
0: 回来之后觉得，哎呀，白驹过隙，时间太快了。当然感慨时间过得快，我觉得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的两道题，尤其第一道题也会让大家感慨时光流逝，因为你觉得你去做第一个东西的时候仿佛就在昨天。
1: 是的，
0: 但这事儿可能已经过去30年了。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题目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问答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是两代人曾经风靡的手工制品。
1: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朋友也在陆续把这个留言发过来。看到这是尾号7286，他说第一个呀，以前手工编的，各种颜色各种造型编可好看了。
0: 是的，
1: 叫什么名您知道吗？他说戴在第二个，他说戴在手上，第二个是现在小朋友们会玩的，类似于拼图的那么一个游戏。
0: 是它拼成一个图案，它有固定的图案。
1: 对，
0: 是可以 DIY 的。包括今天我们有朋友晒，有小朋友给妈妈拼了个周杰伦的，然后是因为妈妈是周杰伦歌迷，然后有小朋友说给阿姨拼了一个小猫的啊，等等都可以，只要你有照片，你就可以对照它拼出来。
1: 是，
0: 现在挺流行。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啊，说这手机尾号5751这朋友说。第一张图小时候特别喜欢，说而且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多年不弄了，我现在还会编呢，这门技艺学了之后就没忘过。那小时候您干这事儿肯定也是个高手啊。然后手机尾号5850说，我记得小时候，这是80年代的回忆吧，说当时用彩色的那种啊，说编起来之后不光戴在手上，说你们有没有戴在脚上过？哎呀，说配着80年代的罗马凉鞋，然后戴一个彩色的这个，再穿两个铃铛，你觉得自己就是街上最靓的仔啊。
1: 彭林彭月说，手链是过去你刚满月的小孩也会戴手腕上。脚腕上戴上。第二个他说不知道。
0: 第二个是这几年兴起来的。
1: 对。
0: 我觉得它属于十字绣的一个变体吧。
1: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还特别流行类似于拼豆和十字绣。
0: 你又把答案说出来了。
1: 对不起。
0: 没事，不影响大家中
1: 奖。不是十字绣，不是十字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那种把那种就是在一张大画布上拿打枪。就是也是绣画。也是做画。
0: 那枪法得多准才能把那个画弄上、
1: 它类似那个枪就相当于是那种打，就是这怎么说啊，拿针线去缝。拼出一个图案来。用枪代替针，做出来那么一幅画，也是比如说可以挂在家里，挂在墙上。
0: 难怪这个东西没有流传下来，太难了。听上去就有难度。
1: 对，所以这个游戏能流传下来一定有原因的。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这两个的都是比较好操作方便携带。
0: 是的。
1: 而且能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你可以挂出来这么一个小物件，
0: 作为一个包挂呀，一个饰品啊，属于两代人的手工制品啊，分别是什么呢？两代人的回忆。欢迎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两张图你有没有猜对，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和相关的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微信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大家一边答题互动啊，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时政方面，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是2380元、2230元、2080元。
1: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石药控股、济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
1: 继续来关注，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有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的2名学生，还有沧州任丘市的一位铁匠啊，一个居民。
0: 石家庄四药集团研发的化学药第三类尼莫地平口服溶液近日是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注册批件。
1: 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了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报名须知。
0: 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通知近日发布，河北省计划招募325人，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
1: 出游方面，春秋航空将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还有嘉峪关、乌海、还有十堰、武当山4条新航线。
0: 近日，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地多景区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公告，出门游玩前务必先看一眼官方消息，以免扑空。
1: 今年4月份，位于保定的白石山景区在2000多米高的山顶供应1块钱的矿泉水，被游客称赞良心景区。该景区推出的1元山顶矿泉水在国庆假期继续售卖，一共卖出了2万余瓶，景区补贴附近4万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来关注到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来看到今天还是会早晨啊会有一些地区有雾的，提醒一下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还有沧州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另外来关注到今天白天的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但是30度吧，我觉得只限于中午艳阳高照那会儿啊。
0: 今天早晨我骑电车过来的，好久没上早班了。你知道我现在鼻子我的囊
1: 还吸溜呢是吧？
0: 今天早晨
1: 都没吸溜，都还没化开呢，你知道吗？
0: 我看了一眼这个温度，今天石家庄是早晨13度，但是中午的时候会到28、9度，温差很大，
1: 小风一吹还是挺凉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我觉得现在穿衣服有一个原则，就是你里边这件衣服你以中间中午的这个天气的温度为主。
1: 对。
0: 然后你外边这个外套，你早间晚上的这个天气的气温为主，这样的话你一脱一穿
1: 都合适，
0: 都
1: 好看。
0: 对，如果说当然您恢复给力，看到我们这个3合1冲锋衣，那就更合适了。
1: 妈呀，这冲锋衣啊，这春夏秋冬除了夏天穿不了，我跟你说。
0: 我真觉得就是为现在这段时间和再冷一点准备的，因为为什么说3合1，就是热的时候单穿外层防风防雨，办公室里边您可以单穿内胆，然后天冷的时候您可以2件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而且好看。山系穿搭这2年冲锋衣特别流行，关键是3合1这款冲锋衣，6款颜色，80-90斤穿到195斤，都有，一件只要159.8块，相当于是您用这个反季的价格买到应季的衣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看一看。
1: 没错啊，100多块钱相当于买3件衣服，3种穿法了。当然我们说这秋风一刮呀，不光是冷的事儿，你还觉得特别干，皮肤啊立马就闹脾气，干了，起皮儿了，眼角、眼周的细纹、干纹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需要的也是滋润我们的皮肤嘛。今天回复给力，乐商城还给大家准备到了王者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正装都要1000多块，今天谈到的是5毫升的中样，4瓶到手20毫升，价格只要198。
0: 是的，
1: 这个主要是抗老修护哈。
0: 对，
1: 它的核心成分呢，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升级款的那个版本啊，5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赫莲娜黑绷带，没有其他品牌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它升级之后带来的就是 更润啊，更抗老。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这种秋季的泛红干痒很快就舒缓了。
0: 是的，
1: 就像给皮肤充电。它那个面霜的质地啊，不是那种这个稀乎乎的，它是那种有点像结块的一样，就很稠。你得在手心啊把它搓热乳化一下，化开之后你再抹。但你一旦抹上，它吸收很快，就像给皮肤吃那种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你熬了夜之后你用它，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就知道什么叫黑绷带啊。在黑夜之间真的给你修护，你白天醒来啊就像撕开绷带一样，你像刚做了脸做了面护一样。就是皮肤水嫩的能掐出水来。
0: 其实这个规格的确非常合适，日常的时候15毫升就得1000多了，大家就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秋日特惠再加上优惠叠加，我们是5毫升的中样啊，5毫升，但是给会有4罐，所以相当于这就20毫升了。但是这样的规格可以给您这个价格压到198就可以入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
1: 来听到周传雄带来这首暖风。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六早安，我是子琛。
0: 哎，这一周呢是比较特别的一周啊，是我们假期之后，大家要上三休一的一周，是吧？周六也是个工作日，当然比较短暂的一个工作周啊，马上下周之后呢，从周一开始就恢复正常了啊，
1: 是的，
0: 就是5+2的这种全周了。但是进入到这种比较规律的生活之后，大家会发现哈，很多上班族就开始流行什么了呢？一周备餐。就是说比如在这周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在家里面一次性做好接下来一周的饭菜，然后每天就是比如说带到单位吃，或者晚上在家吃啊，热一热就吃，就是工作日省点事儿嘛。
1: 但是网上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0: 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冰箱的冷藏室低温仅是抑制细菌，不能够杀灭细菌。做熟的这个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还会出现明显的攀升。总之我觉得一句话就是它不至于会让你中毒或者说致癌的程度，
1: 还不能抛开剂量太厉害，
0: 但是尽可能的咱还是现做现吃比较好。
1: 没错，冰箱不是保险柜。
0: 对，
1: 当然我们说到吃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喝吧。来说说现在您可能要去买一些这个饮料啊，或者是有一些吃的啊，它经常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上面会跟你说我没有蔗糖啊，我是零蔗糖或者我是零白砂糖。所以很多朋友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用果葡糖浆来替代白砂糖。专家也解释了，说一般说自己零蔗糖的就会用什么呢，果葡糖浆。说这两种东西的区别是什么，白砂糖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我们说到的蔗糖，它来自于甘蔗，来自于甜菜。果葡糖浆呢主要来自于玉米淀粉或者是木薯淀粉，它不是由水果制成的。两者虽然名称和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说哪个好，谁也不比谁特殊哈。说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葡糖浆了。为什么？不是说都是从健康角度考虑的，说有一些主要是从成本考虑的。因为您知道吗？同等的重量，果葡糖浆的价格大约只是白砂糖的一半儿。虽然和白砂糖都是添加糖，但是呢不是说它更健康，因为它的游离状态反而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短期致这个血尿酸的峰值反而会更高。所以有时候你光听着好像白砂糖不太健康，但其实果葡糖浆也健康不到哪儿去啊。
0: 再来说到另外一个最近比较红的饮品，叫西梅饮，说是这个通便神器，主打一个排毒通便瘦身减脂，网红饮品，很多人这个非常青睐嘛。有网友就说喝完之后当天跑了5次厕所。但是前不久有媒体购买了市面上10款主流的网红西梅饮，检测之后发现呢，说9款产品的山梨糖醇含量超过了每百克10克，其中最多的是达到了每百克19克，远超安全用量。有的产品配料表里的这个山梨糖醇甚至排在西梅浓缩汁的前边。
1: 这种东西啊，山梨糖醇可是不能随便摄入的哈。健康人群单次摄入5克就会出现腹胀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会引发腹泻。虽然说个体耐受度有差异，但很多网红饮料200毫升就已经远超这个量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一些营销效果蒙蔽了双眼。来听到梁静茹瘦瘦的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大家早安，我是子琛。
1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现在爆火的超长蛋挞哈。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主播麦迪的神秘之电，两个奖品您可以2选1的。
11: 是的，
10: 只要来每天答题，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1: 是的，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2张图片，一张是8090小的时候玩的一个手工游戏，另外一个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甚至很多大人也会来玩的这么一个DIY 的一个游戏吧，都是可以做成成品挂在自己的包上，或者说是挂在车里啊，这个挂在腕间呀都可以。基本上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已经心里有答案了。
10: 哎，
11: 包括我们在这个留言区里边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看到尾号4582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第二个是前两天刚陪闺女玩的，还做了一个这个现成的，待会儿发照片给你们看。
10: 哎，今天好多朋友发照片说都就是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带孩子一块做的，这东西现在挺流行。然后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回忆起了第一张图，他说第一个我知道，小的时候啊会自己手工去编织，可以戴在脚上，可以戴在手上，编得五颜六色，可好看了。说每个人编出来的都不一样。说那个时候班里的女同学，大家都在玩这个。说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穿上裙子，然后戴上这个手上戴上自己编的这个，哎呦，就觉得好好看啊。说觉得这是童年的色彩。
11: 还有用户3942的这位朋友，他说，前者是需要手艺，奈何小时候手不巧，就是不会弄，光看别人这嘴里叼着绳的一头，另一头呢用手这个翻绳，特别羡慕。第二个没玩过，虽然看起来啊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吧，但是纯是这个眼力和技术活，但是感觉现在没有太长时间去体验新鲜事物了。
10: 这个东西挺耗费时间的哈，
11: 需要耐心。
10: 对，手机尾号7527的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张图，这是我闺女现在特别喜欢的，我昨天刚给她找了图纸。谁的图纸呢？ 赵露思的图纸，说我看着都难，闺女喜欢他，要拼一个他的头像。刚才我们还有朋友晒过来，是有孩子给妈妈拼的周杰伦的一个啊，这么一个挂件，然后也是说妈妈喜欢周杰伦。哎，所以你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手工制品。
11: 是，
10: 我们今天猜到的就是两代人的手工制品。我们刚才我们的描述之下，您听到大家的答案，您是不是也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它是个什么东西呀？第一张图八零后九零后的回忆，第二张图现在小朋友最喜欢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哈，哎，您可以在里面留下您的答案或者您的回忆，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从留言的听众里面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中奖的又是哪位朋友。
12: 恭喜您中奖了，我看到您的留言了。
13: 谢谢，我是第二次中奖。
14: 你是第二次中奖了，
13: 上次是那个我中奖了，然后我把黄金小马送你了，你还记得我吗？
14: 哎呀，
13: 啊，是，
14: 再次表达感谢。我记得上次是那个子琛啊还有思达呀，说听众送了他们，然后您说我必须要送麦老师一个。
13: 对，我必须要送麦老师一个。
14: 当时咱们是猜的啥来着？当时是
13: 那个也是年代的东西吧，好像是，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4: 您石家庄的对吧？
13: 对，石家庄新集的。
14: 对，跟子琛是老乡啊。您贵姓？
13: 我姓陈，忠实听众。
14: 那个我看您留言了，您说去青岛听课几天，说就不能听节目了，是要出去忙吗？
13: 啊，我要去学习几天。
14: 我看您去青岛培训了，这是您做什么行业来着？
13: 我是那个口腔医生。
14: 啊，医生，我有印象。OK。
13: 对，因为我是一般上班的时候，那个红灯的时候赶紧看一眼。
14: 啊。
13: 真的，这个年代的东西特别有回忆。最近感觉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菜篮子，就说这个菜篮子吧，真的是就是跨时代的。你
14: 再次中奖，这个运气爆棚。我还是你记一下您的那个收货地址，
13: 因为我上次也没有留。
14: 对，这次黄金小马就送给自己好吗？
13: 送给我自己了。对，这个好运我要接着。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啊，上班路上，一早一晚出门，大家感觉到天气的确是越来越凉了。
1: 是的，
0: 尤其是秋风一刮，你觉得皮肤的干纹细纹也都出来了，开始起皮了。所以怎么让皮肤恢复水光弹润呢？今天乐商城给大家准备到了王者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正装1000多，今天谈到的是5毫升的中样，4瓶一共20毫升，价格只要198。
1: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效果也特别好，大品牌也不用过多介绍了。今天主要是这个规格优惠叠加之后，您入手非常划算。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 Jeep 加厚款的3合1的冲锋衣，到手也只要159.8块。3合1的设计相当于您热的时候单穿外层，在办公室里边可以单穿内胆，深秋初冬您可以两件套就一起穿了，又抗风又暖和，关键颜值也高，这种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经典耐看百搭，80-90斤到195斤都是有尺码的啊！一件只要159.8，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
0: 是的，一个是这个季节马上能穿上的衣服，一个是这个季节哈、马上能用上的面霜，
1: 是
0: 来拯救我们秋天的这种寒冷和干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去逛逛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

0: 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
2: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是2380元、2230元、2080元。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呢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石药控股、济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是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对，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最近赛跑的我们，因为假期和调休，生物钟和闹铃呢都在及时的做调整。今天是星期六，如果有朋友的生物钟呢在说我想休息，那也是比较正常的事。但重要的是要接受今天就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有的时候呢，成长就是要不断的对抗本能，周六想休息一下子也正常，但是呢今天要克服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韶涵，欧若拉。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光亮。生活当中啊，总有那些沟通方面非常厉害的人，周身呢就是佼佼者。有人说，日常性沟通降低内耗的办法就是不预设，就不预设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你就是自然的去沟通，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事论事，不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发问产生偏见。哎，今天就试试看，叫不预设。再来一位沟通达人费玉清，涛声依旧。

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感，涛声依旧特别有秋天的味道。秋天呢，天气一凉，就会在空气当中闻到一种非常熟悉的味道，淡淡的，凉凉的，特别有电影质感。有些歌曲呢，就是专门为电影打造，于是成功的带上了电影的味道。就像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哈哈，说到《光年之外》，小的时候啊，各种学习的巩固到现在呢，也成了一种惯性。到现在，每说一次《光年之外》，就要告诉自己一遍，它是距离单位，距离单位。距离单位，距离单位。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秋风一起，天地呢好像换了一件衣裳。秋天从来不是单调的金黄，抬眼是长空澄清的那个浅蓝，低头是林木层叠的那个各种颜色的一种叠加啊。应该说秋天也真的是非常丰富，风起时我们也听见秋天的颜色。今天的这首歌呢，我们要唱唱九月的那个故事。1978年的一天早上，著名的美国的地风火乐队的吉他手阿尔麦凯醒来之后呢，灵感突现，拿起吉他一气呵成弹出了 September 的核心吉他律动。当他把这段旋律展示给莫里斯怀特的时候，莫里斯怀特呢就反复的弹了几遍，然后就写下了开头的歌词。之后某个晚上，莫里斯怀特就邀请到洛杉矶的词曲创作人艾丽威斯利到了录音室一起来做创作。对于当时正在苦苦打拼的艾丽威斯利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特别认真地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对，这首歌是很多朋友内心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 September。

0: 进入到这个寒露节气之后啊，这天气是越来越凉，秋风一刮，这皮肤的干纹细纹都出来了。怎么让皮肤恢复水光弹润？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3合1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3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

0: 搭，男女同款，六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八九十斤到18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李克勤、王鹤野、秒针。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在周杰伦还没有红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一首歌送到张惠妹的公司，结果被退稿了。之后周杰伦红了，也没有计较这个事，还很执着地想怎么能让张惠妹唱一首自己的歌。如果你也听说写成之后周杰伦特别在意这首歌的录制情况，每天就给张惠妹打电话，张惠妹录好之后第一时间也给周杰伦去听，周杰伦特别满意，只是根据其中的一段提了一些小建议，张惠妹立刻就进棚重新唱，真的是两个对质量都非常执着的人。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制农品名录。今天的3点27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呢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天眼发现，世界尚熟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11月1号到3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15家4A级以上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以下群体免门票。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天晚上揭晓，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李健的《大海和故乡》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无限赞美。哎，我们从小就会唱这首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对故乡的热爱，对故乡的思念，继续听听这首王瑞卓《大山》。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有的你，隔片纱玻璃，两眼太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林子祥和叶倩文带来这首《敢爱敢做》。很多朋友都觉得顶着一头白发、笑容灿烂、自信无比的叶倩文非常迷人。叶倩文呢，就是那种在头发变白这件事情上不那么纠结的人。你说人是要搏一搏，但是有些事情必然发生，比如说人都是在慢慢变老，这些事情呢，就是早晚快慢的差别，但结果都一样，不为此难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朋友可能就说了，其实呢，就是在发现自己开始衰老的那一刻，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难过，特难受，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不纠结了，是这样吗？有一天我们都会老，钟汉良。

0: 我们有的时候吧，总是奢望自己能有中年人的阅历和思想，还能有20岁的活力和身体。但是你觉得这公平吗？想想就算了吧。听歌真的是非常治愈的，因为有的时候听歌真的让人生智慧。就像现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刘德华的17岁，每次听他的时候呢，内心都会有触动，这也是可能十几年前不曾拥有的那种感觉，这可能就是阅历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的生发，这是特别年轻的时候不能拥有的珍贵感受。那既然如此，想想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也算公平，对吧？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Girlfriend。

0: 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啊，这天气越来越凉，秋风一刮，皮肤的干纹细纹都出来了。怎么让皮肤恢复水光弹润？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王源陈丽想自由。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4: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
6: 雕刻时光，
1: 风儿。你在轻轻吹。

张学友的烦恼歌，如果您把解决问题当作是一种很爽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不怕解决问题了。就像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有个习惯，就是有记作业本，然后回去写完一项，整整齐齐的划掉一项，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看着自己已经划掉的那个一项又一项的作业，感觉好极了。现在事情多的时候呢，还会这么做，你就看到自己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之后，又觉得特别治愈。一个一个来，一次做好，就是最节约时间的方式。有些时候吧，忙碌也是挺神奇的，就像您玩过的那个消消乐那一类的游戏，就是遇见好多好多的烦恼，其实都是相通的，有一天三个烦恼啪碰到一起，他们自己就消失了。哎，杨宗纬，一次就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朋友说，这个人呢越淡，事情越顺，你越放松，结果就越好。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太绝对了，但是呢很多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就像旅行，你并不对目的地有特别浓的盼望，却发现这是旅行宝藏地啊，早该来一趟。就像相亲，你对见面的这个人没有抱什么太多的希望，反倒可能会遇到那个觉得还不错的那个人。其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吧？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天使生命。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

0: 也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石家庄四药集团研发的化学药第三类尼莫地平口服溶液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注册批件。春秋航空将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四条新航线。近日，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景区已经陆续发布闭园公告。那么，出门游玩之前呢，请您务必先看一眼官方消息，以免扑空。今年4月份，位于保定白石山景区在2000多米高的山顶开始供应1元矿泉水，被游客称赞是良心景区。该景区呢推出的1元山顶矿泉水在国庆假期继续售卖，共售出2万余瓶，景区贴付近40000元。昨天是世界邮政日，第55届万国邮政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颁奖仪式在万国邮联瑞士总部举行。13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获得全球唯一金奖。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老狼带来的一首《虎口脱险》，他说着爱你的心啊，我脱离了危险。歌里的男人一直很怕自己会控制，就是不受控制的过分爱对方，所以面对他的时候永远克制。终于啊，那个女孩失望的走了，这下可好了吧，你自己再也不用担心失去自己了。哎，有些人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挺气人的。这下有一个关于他的爱情电影了，一个有关过去的，有关遗憾的，有关没有把握住的爱情电影。许茹芸、熊天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

0: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古人太酷了，
4: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5: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呀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 FM1024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泰燕和张信哲的《错过你，错过爱》。过了国庆长假，可能有想错峰出行的朋友啊，突然发现自己想去的景区，请了年假的那个时间段，景区闭园了。近日呢，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地多景区已陆续发布闭园公告，提示大家呢，出门游玩之前务必先看一眼官方消息，千万别白跑一趟。没事啊，等人家再次开园再去。不过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出门游玩在路上的感觉就特别好了，对不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罗云熙和黄霄云的《桃花诺》吧。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云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 R.E.D. Metal Flower.
9: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在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直接留言是可以随时的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呢。节目刚开场啊，哎
1: 呦，此时此刻想吟诗一首。
0: 天空很蓝，阳光很暖，假期很短，让我缓缓，朋友们。这个假期应该是我在2014、2015参加工作十年来过的最松弛的一个假期。你看，假期前两三天是上节目，下节目之后呢，直接坐高铁去到了青岛，从青岛高铁站又坐地铁去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就是那，哎呦不错呢，对。看完之后吃了一个青岛当地的戳子肉烧烤，喝了青岛一场的精酿，然后睡到自然醒，不慌不忙点一杯咖啡，吃完中午饭又坐动车回到了石家庄。回石家庄之后的第二天是带着老人孩子啊去藁城的台西湖露营玩了一天，晚上回来在国道边上，哎，吃了一个饸饹面，还有这个蒸饺的这样的一个馆子，点了一份炒鸡，哇，那真好吃。就有一种整个假期既充实又松弛的感觉，唯一的缺点呢，那就是太短了，对，没过够啊，人就这样啊，永远不会嫌工资多呀，也不会嫌假期多呀，就是啊，更不会嫌自个儿的头发多，是吧？可能唯一嫌弃的那就是身上的肉，这过了一个假期又多了。

田建昌老师还有保定府领哥都已经加入到互动当中了，也再次的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你看以前总说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的身边，但你不知道我爱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最短的距离大概就是从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哎呀，一眨眼假期就过去了，这早知道就不眨眼了，真的是。行了，说啥也没用了啊！这老话说得好，没有过不完的假期，那只有干不完的工作。节日的激情已退，那工作已回到原位，金窝银窝不如咱们的办公桌。活你得干，那砖你得搬，对吧？米麦克说，哎呀石头，你咋知道我抢到10月30号鸟巢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门票了？哎呀，天下谁人不识君呢？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啊。大潘，石头，我从来不会嫌我的假期短，因为我是自由工作，每天都是假期。哎呀，您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幸存者偏差。什么意思？你看啊，为什么袜子总丢一只？因为丢两只你发现不了。为什么大家总评论说老歌比现在的新歌好听呢？那是因为不好听的老歌那压根那流传不下来的。为什么小朋友家里的孩子总是爱挑食呢？为什么大人不挑食？那是因为你大人你不爱吃的你不买呀，主要是啊，对吧？你再有为什么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那是因为运气差的他笑不出来啊。光合作用说，请问大石头老师，为什么我不是世界首富呢？因为世界首富不会跑过来问我这个问题。

华姐出租车说我也抢到了10月30号的凤凰传奇的门票，那合着就我没抢到呗。罐头妈妈说石涛，唐山要放秋假了，有没有推荐孩子玩的地儿？哎，为啥石家庄的秋假已经放过去了呢？2026年的这个第一个秋天，唐山的秋天比石家庄来的要晚一些。好了，朋友们，这段话题啊，就是对于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7天的小长假，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互动一下，这个假期小长假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让大家开心的、难过的、激动的、感动的，觉得可以铭记一生的，我们只说一件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儿，在这个假期发生的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说到我难忘的，朋友们，真的就是再一次的去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尤其是开场这首，对，哎呀，他是个灯光秀，他是个灯光秀，他不是周杰伦这个现场唱的啊，但是 BGM 放到的是断了的弦，就这个前奏响起来，朋友们，是谁的青春回来？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

0: 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1: 有道理。
0: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的话题是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七天的长假，最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玉坤说，大石头，周杰伦演唱会上真的哭了吗？真的哭了，就是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看杰伦演唱会了。第一次是他巅峰首2013年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是个室内的，后来在太原呢，在洛阳看过2次，然后这次去到南京，就前边都还好，觉得就是在看一位老朋友，在就老友相见的感觉。然后中间呢，他是有一个嘉宾的，叫曹阳，是他们公司一个签约的歌手，30多岁啊，这很年轻的一个男歌手。然后当时就唱到了杰伦原调的那个蜗牛，就是在最高点，遮着叶片往前飞耶，就原调的非常非常高。唱完最后一句，像大大的梦想，总有一天我能属于我的天，就非常高。紧接着接到的是杰伦，对周董唱的降调，降了好几个调的黑色幽默，就当时我一下子哇。好，我就觉得我的偶像怎么就突然就老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哇控制不住，就哭了啊，就哭了，对，非常难忘了。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个假期最让您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罐头妈妈说，从中秋开始到国庆一直在参加婚礼，钱包挺难忘的。田远超说，一直在加班当中，所以整个都非常的难忘。哎呀，多充实啊，对吧？黑比耶耶说，这个寻找周杰伦这张专辑虽然只有2首歌，对，就像刚才一个段落的弦，还有一个轨迹，对不对？但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是的。HXG 啊，笑，他说这个回家掰棒子掰的手疼，这挺难忘的。小薇老师说，中午好呀，这个假期最难忘的就是一到丽江就有点高反了，还买了一小瓶氧气罐吸了点氧，蓝月谷都不能去，以后再也不去海拔高于2000米的地方玩了，太难受了。但是这个假期整体还是非常开心的，就大家会发现，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说对于某一件事也好，有点小波折，有点小插曲，它反而就是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件事。如果它是一切顺利的，过后比如明年呢，再过个5年10年，你可能就把这段回忆忘掉了。所以说，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小插曲是挺幸运的一件事，全靠咱们的心态怎么调整了，朋友们。对，没错，就是这样。奋斗君说，石头好，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也是个工作日，我们要连上9天班。你放心，我比你上的更久，已经上了2天班了，明天还是上节目，然后下周呢，周一到周五也连起来了，对。但我觉得真的有班可上，好幸福的一件事啊，真的。

0: OK， 跟大家聊了半天也没有看时间，忘了这个星华老师还在等着呢啊。星华老师今天和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我们来听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

0: 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乐。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今儿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假期，对于刚刚过去的这个七天长假，最让您难忘啊、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青森他说这个。假期天天搁家里边宅着，刷短剧，喝奶茶，吃外卖，没滋儿滋儿。但是朋友，你知道一杯奶茶的热量等于五碗米饭吗？你知道我前些年就是也特别爱喝奶茶，因为我是周杰伦的粉丝嘛，对吧？从优乐美那会儿，奶茶我要优乐美，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奶茶？不，你是我的优乐美啊？原来我是奶茶。对，从那会儿就开始喜欢奶茶，后来喝这个学校上大学里边的那个 COCO 啊，再到后来的喜茶，什么霸王茶姬，大概是在茉莉奶白以后吧，我就不咋喝奶茶了，就开始喝咖啡了。因为我那会儿看了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真假，也可能是假的。他说每天喝一杯奶茶，坚持喝一个月，相当于你吃了一亩地。可可说最难忘的就是通宵追剧，平常可不敢这么熬夜。哎呀，假期我也熬了啊。我亲爱的姐姐和姐夫，对，他们从秦皇岛来石家庄玩了几天，然后就在我家住的嘛，也是很久不见。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说也不可能空着手来是吧，拎着两副扑克牌就来了。完事儿我们就是他们两口子跟我爱人跟王小七，我们四个啊，通宵灌蛋。就别人是通宵打蛋，我们是通宵灌蛋呢，朋友们呢。真别说这小东西那可是真上瘾啊。我们就是连着玩了三晚上，都是玩到这个凌晨12点才结束战斗的，最后一天更是玩到了凌晨1点，舍不得睡，就有一种说，哎呀，只要我不睡，我的假期就还没结束的一种错觉。薛定谔的假期啊。

Happy 牛爷说，假期去了一趟上海，非常喜欢啊。虽然人多，但是呢也有很多惊喜的发现，比如上海满大街都是咖啡店，特别有格调，每一家都不一样。回来了之后，一直想要开一家。咖啡店。就是咖啡店这种东西吧，它确实不错啊，有格调。但是就是你开我捧场，但是让我不开。对，这据我所知，朋友，就是我经历了石家庄，我从2011年来石家庄上大学，2014年最早喝咖啡，喝了12年的经验来看，在石家庄，反正就甭管在咖啡店不好开。陆阳独行者说，石头，我在采蘑菇，你采过蘑菇吗？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小竹筐。小的时候采过，很小的时候，大概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和爸爸妈妈这个去到野地里边采那种，我们管那个我们老家话叫小猫味，就是白色的，特别特别小，在那一堆杂草里边找的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小蘑菇，然后采回来之后，爸爸妈妈做一碗挂面汤，切点韭菜末，然后再加点这个小蘑菇，哇，太鲜了。王光军说，这个假期第一次尝试在家里边做饭，非常的难忘，因为味道非常好，出人意料的还不错。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下厨，真的就是你要说到第一次下厨这件事儿，我觉得它不只是说在一个假期非常难忘，人生有很多第一次都是很难忘的，第一次下厨，对不对？我是小学的时候，在电视上跟何炅老师学的，就是那个大拇哥何炅，他当时教了一道就是快手菜，叫菠萝米饭。就是把菠萝切一半掏空，把菠萝肉掏出来，然后蒸好的米饭家里边拌好，在微波炉叮一下，就也挺好吃的，很甜。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爱人第一次回娘家做饭，炒了一个白菜，然后当时就问我老丈人，问我岳父大人说，哎呀，煲完汤这个味道怎么样啊？我老丈人尝了一尝说，你这菜呀盐不错，有点淡淡的白菜味。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朋友们啊，时间关系，今天的互动呢就先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陶喆老师的《找自己》。来吧，工作日了，朋友们，这个找找状态啊，找到这个无所不能的自己。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饱子。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用饱子亲昵地称呼身边的人，这个称呼拉近了人们的距离。那么在英文当中，饱子有没有一个对应的表达呢？当然有啦，这个词啊就是 Pookie P-O-O-K-I-E Pookie Pookie 作为一个俚语，一般是用来称呼某人以表达亲昵或爱意，通常用在亲密关系中，比如父母对子女、恋人之间，或者是亲密的朋友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指宠物的名字。那和 Pookie 相类似的昵称或爱称还有哪些呢？ Sweetheart Darling 这两个单词啊，都表示亲爱的。 Honey 表示宝贝。 Sweetie Sugar 这两个单词都可以表达甜心。这些昵称啊，在日常口语当中都非常常见。但如果这些还不够表达满满的爱意的话，还有哪些更生动可爱的称呼呢？ Snookums S-N-O-O-K-U-M-S Snookums 一般呢，这是给小孩或者爱人的昵称。 Muffin M-U-F-F-I-N Muffin这个单词原本是松饼的意思，而用于昵称的时候，常常是用于形容某个人很可爱的意思。不知道你对你的宝子有什么特别的昵称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60分，
11: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之古人太酷了。朋友们，你看之前和大家聊过清朝的宫女，你看咱也说到了，说这清朝的宫女呢，地位没有电视上演的那么低，并且清朝的宫女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也就是说啊，这个除了皇帝，在清朝别人是不能随意的打人家巴掌的。你看和珅的亲家母乾隆朝的敦妃，当年就是因为私自处置过宫女儿，被直接降了级。除了清朝，各朝各代的宫女儿其实都有故事可以聊，今儿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古代的几位非典型的宫女儿。

0: 看，平常大家一说这个宫女，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柔弱的啊，漂亮小姐姐。但是实际上，这些小姐姐她漂亮，她不一定多漂亮啊。故事那确实是真的多，比如明朝的万贞儿。说这万贞儿本人是个山东姑娘啊，山东的，4岁的时候进了宫，长到19岁的时候呢，就被派去照顾这个小太子朱见深。朱见深当时多大呀？2岁，妥妥的那是个弟弟。并且呢，说这个朱见深啊，他其实这个挺惨的，5岁的时候被废了一次，10岁又被立回为太子。这期间就是人家万贞儿啊，不离不弃，一直陪着他，可以说是非常的够意思。结果就是因为他太够意思了，等到朱见深17岁的时候当皇帝那会儿啊，立刻就说要立34岁的万贞儿当皇后。而且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万贞儿比朱见深要大17岁，刚好和朱见深的母亲一般大，所以当时的大臣还有太后都惊呆了，坚决阻止说皇帝的这个行为，觉得非常的荒唐。朱见深呢，那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万贞儿呢立成了贵妃。之后大家伙就是给朱见深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吴姑娘做皇后。没成想朱见深就是非但没有见异思迁，甚至压根就不搭理人家吴姑娘。吴姑娘这皇后当的那叫一个憋屈呀，心说走了，太伤自尊了，这有气儿没地儿撒呀，就找机会把万贞儿给揍了一顿。这一揍不要紧呢，那皇上得心疼啊，对吧？直接就把吴皇后给废了。朱见深在位23年，一直专宠万贞儿，直到他58岁去世。朱见深呢也是非常的难过，同一年也跟着去世了啊。就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都表示说，哎呀，我又相信爱情了，又相信爱情了，对不对？再说一个宫女中的王者谁呢？那就是北齐的陆令萱。这姑娘就是那个电视剧咱都看过挺出名的《陆贞传奇》啊里边的原型。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可能都有印象，说这个陆贞开局一手烂牌，老公因为谋反被杀了，她呢就被罚入宫为奴，结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她反而就跟开了挂似的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之后被派过去给长广王的儿子高纬当乳母，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说这个长广王呢突然就当了这个皇帝，高纬突然就成了太子。皇上觉得说这个陆姑娘还挺会教育孩子的，就封她做这个郡君。没多久长广王突然就死了，于是9岁的高纬成为了新皇帝。这可把就是咱刚说的这个陆令萱啊给高兴坏了，心想说，哎呀，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完事赶紧就收养了一个婢女扶她做皇后，自个儿号称是太姬，终于成为了后宫的老大。但是朋友们，故事到这儿远没结束啊，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陆凌轩对于进步的向往。没多久他要从后宫打上了朝堂，并且凭借自己的手段完全控制了朝政。但是他的结局不太好啊，掌权之后呢把北齐搞得那是一塌糊涂，完事最后自杀了。好了，时间来到12点22分，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整期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再次的祝各位这个工作日的周末愉快，好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24主题曲，空灵又不失叙事深沉的嗓音，与长安故事主题高度契合，将人物命运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暗合剧中权谋纠葛的宿命悲情。特别推荐理由：气声与弱魂带来的宿命感，单依纯，风无眠。

0: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0: ，Right here，
2: 我们给你更多。
3: We give you more.
1: Mor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3: Join us.
4: It's time to get high.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3: Non-stop.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孙楠演唱的一首《少年游》，他唱着少年心气，历尽千帆，初心不改，沧海横流归来仍是少年。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最近孙楠是因为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面的出色表现，又是圈了一波粉吧，尤其是在三公舞台上，60岁的孙楠化身了唱跳新人，那挑战的一首地狱级别难度的唱跳歌24个比例，很多人听完这个现场之后，因为是全开麦真唱嘛，啊，又唱又跳，他的唱功也是稳如 CD， 而且全程跟上舞步，表现出来那种敢于突破不服输的精神，60岁了，那也是被很多人称赞，真正定义了什么是披荆斩棘，令人肃然起敬。那也是收获了一圈粉丝。那说到24个比例，好久没有听这首歌去了，听听看原版，潘玮柏24个比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3: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8: 音乐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

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晚风心里吹、恋人、泪海、冻结、甲乙丙丁、打火机、一半一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一半一半。
1: 大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2: 音乐 so hot。
3: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已经进入到这个寒露的节气了，天气也是越来越凉，有没有人觉得这个秋风一刮，皮肤的干纹细纹都要出来了？那怎么在秋天让皮肤恢复水光弹润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3: 那感谢新华的推荐和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啊，护肤穿搭都给您备好了，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生

0: 成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下半年河北省直事业单位统一招聘笔试将于10月17日上午举行。国庆假期，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活动连演三场，本周末音乐狂欢将再度开展。10月11日15:30，嘉年华分会场活动将落地石家庄太平河公园蓝月路观景台。10月10号至10月31号，邯郸东太行、青羊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为国庆期间坚守岗位的警察和消防员推出免通票专属福利。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预期、理想 Mega、 蔚来 ES8 一年车龄保值率表现优秀，位居前三，特斯拉、问界、领跑等品牌上榜。2026年国庆，景区机器人从表演嘉宾正式转型为上岗员工，广泛参与卖货、巡检等实际服务。随着租赁市场抢租潮退去，机器人日租金大幅跳水，部分已跌至289元每天。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是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可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她，女字旁的她 She， 这首歌曲来自德国的组合舞动精灵王组。说到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心记忆当中很深刻的一首作品，因为这是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让听的歌。歌词里面用大量的定语从句啊，描绘了一个性感自由热爱生活的女孩形象，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被称作是定语从句之歌。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刚刚听到了一首 She 上英语课时候英语老师让听的定语从句之歌，下面也要听到一首她，也是女字旁的她。这首歌曲算是今年的一首爆款 OST 了，那最近非常火的刚刚播完了早春晴朗的一首片头曲，刘宇宁用烟嗓娓娓道来后知后觉的那种追悔。很多网友评价说这是特别栾念本念的一首歌，来听刘宇宁《她》。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11: never stop.

来自陶喆的一首《他的歌》。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声音上的亮点呢，就是西塔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因为这个音色一下子有了一种抑郁的那种惆怅感。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陶喆写给梅艳芳的纪念之作，梅艳芳对陶喆有提携之恩，在2003年梅艳芳去世之后呢，陶喆就写了这首歌来进行悼念，他的歌。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他。下面要听到一首梁氏情歌，那这首歌曲讲述着一个女孩独自旅行，在孤独当中自我疗愈成长的故事。

歌词里面一个人流浪，用风景盖住痛，再配上梁静茹温柔清透的嗓音，整首歌宿命感拉满。我觉得这首歌说不定是只差一个抖音大推流就能成为爆款吧。梁静茹，她

听完梁静茹的她，接下来的一首她出现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还记得当年一个叫做王思远的歌手自弹自唱了一首她，让她自己这个鲜明独特的音乐风格就迅速深入人心，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掌声和关注。穿透人心的撕扯和对感情无法挽回的遗憾，在沉稳和爆发的音域转换间打动人心。来听王思远，她。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挑选好物。继续来听他，林俊杰，他说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慵懒午后，
8: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很深情的一首歌，来自埃尔维斯·考斯特罗的一首 She， 简单的钢琴配上他很磁性的嗓音，把爱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他可以是千百种模样的那种复杂情感唱得克制又动人。其实说到这首歌曲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一部电影互相成就，那就是电影《诺丁山》，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爱情电影的典范。这首歌在这部电影的片头片尾出现，把电影的情感层次推向高潮，也让当时半红不紫的这位歌手艾尔维斯·考斯特罗被全球的影迷所熟知。这是他音乐生涯的一个经典时刻，也是一个高光时刻。是他，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他这首歌，算是首比较新一点的歌啊。和 She 这种经典的作品相比的话，这首歌曾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任素汐自带故事感的嗓音，把温暖质朴的歌词和旋律，把那种相濡以沫的陪伴唱得很动人。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能想到自己的家人和那些非常平凡的家里面的温暖瞬间。来听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刚刚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张学友《遥远的他》。这首歌让当时还是新人的张学友一战封神。张学友用由喜入悲的层次演绎，这首歌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哭腔教科书，也被无数人视为港乐催泪天花板。遥远的他。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就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一首歌，南拳妈妈，你不像他。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6全国城市热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发布，石家庄以630.14的热度指数位列全国地级以及以上城市第17位。河北新集市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昨天公布。即日起到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解锁独属于夜晚的浪漫与诗意。近日横店落地签火了，游客们抢着进组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短剧，有人要酣畅淋漓地演上一段臣妾要告发熹贵妃，也有人要带着父母来换上戏服，只想漂漂亮亮地出现在镜头里。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今年9月份共清理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还是大晴天，那虽然低温的温度降低了一些，但是午后还是暖暖的。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开启今天的乐随心动。每天下午跟你分享的那些歌曲里面的生活当中令人心动的珍贵的瞬间。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10月10号10.10，想到跟写下来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和谐的完美。所以今天开场的时候跟你分享两首跟完美相关的歌，许巍的《完美生活》。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知道吗？其实这首《天凉好个秋》也是锦绣二重唱翻唱的歌。这首歌其实是最大的八零后的那一年，最早发表在1980年，算算时间，应该也是几代人都听过它了哈。而且在每年的这个时节，应该就会有很多人想起它。这首歌也会继续陪伴着我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的秋天。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进入到寒露节气了，天气越来越凉，秋风一刮，皮肤的干细纹就都出来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恢复水光弹润呢？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是丢火车的《秋城》，这首歌到今年也发表了9年的时间了，也一定有人是从2017年开始，每一年当感受到凉意十足的秋风吹过，感受到秋高气爽的时候，就会一下子想起它吧。有没有发现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会关注四季的变化的，我们只顾着全力往前跑，后来可以安静下来去体会每一个当下了，也就看到了花开花落，日升日落，也感受到了春风跟秋风的不同。

0: 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秋哥。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德川雄的这首《哈萨雅琪》发表在1992年，每次听到里面的小野菊的时候，就会一下子想起小时候的秋天，在上学放学的路旁，小野菊花开放的那个瞬间。在河北，菊花开放的时间通常是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有的呢还能开到11月份。你今年有空去赏菊了吗？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王彦霖的这首《爱一点》，每次听都能够收获平和又舒适到恰好的情绪，就像是在逐渐降温的深秋里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依然和煦的阳光跟轻柔清爽的风。王彦霖这些年的消息挺少的，好在一些歌依旧留在不少人的日常的歌单里面。这里继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李玟的老歌《美丽笨女人》，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后来终于也达到了能够切身体会并且认同这个道理的年龄了。就像是有些书后来才能看懂一样，有些歌也是后来慢慢才听到的心里面。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国庆长假回来上班第三天了，你已经适应了日常的节奏了吗？往年国庆节的时候，婚礼扎堆儿，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去到婚礼的现场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婚礼歌单，比如说张宇的这首《给你们》，大概率是属于70和80后。

当彻底不再讨论假期会去参加婚礼的事儿，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二三十岁的年纪了。大概在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里面，我们都会经历有一些相似的人生吧。所以不同地区、不同成长背景的我们，才会为了同一首歌动容。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 Alex Warren Ordinary They say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欢迎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进入到寒露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秋风一刮，皮肤的干细纹就都出来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恢复水光弹润呢？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4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4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3合1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元，这绝对是捡漏了。3合1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3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3: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所以说我们听着梁静茹的勇气来体会爱情当中的勇敢，后来刚才的这首没有如果唱的其实也是爱情当中的勇气，面对心动的时刻别等待和害怕，而是勇于表达不错过，这也是一种非常潇洒利落的生活态度。谢谢今天的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如果

华晨宇的这首《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即便普通，也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面永远保持热泪盈眶，永远向上生长。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壁纸时代淡出之后呢，主流墙面我们如何做选择。曾经啊，确实壁纸啊真的非常火哈，家家户户都选择这个装修的时候要选择壁纸。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你看现在呢过时了，那墙面都用什么来替代呢？有没有乳胶漆啊、艺术漆啊、墙布啊这些？当然了，其实还有小正的材料，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第一个选择比较多的就是乳胶漆了，这个真的是90%的选择吧，首选也算是性价比之王。它的优点就是价格很低，颜色呢你可以随便挑随便选，后期呢翻新也很简单，也没有胶水发霉的这种隐患哈，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非常友好的，坏了局部就可以进行修整。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它的缺点就是纯平的墙面没有这种肌理感吧，你看那个布料的肌理感它是体现不出来的，如果一旦磕碰一下就特别容易留印儿啊，显脏。适合的是什么呢？适合全屋通用啊，预算普通啊，追求好打理，或者是这个有简单的这种诉求的这种朋友。您家的墙面是怎么选择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第二个，我们来说说艺术漆。艺术漆呢，算是这个乳胶漆的升级款吧。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奶油风啊、极简风啊，都会选择艺术漆。它的优点是，它这个是自带肌理的，比如说亚晶石啊、天鹅绒啊这些肌理感的艺术漆都是存在的，也防水，也耐擦洗，硬度其实是不高的，更不容易发霉。质感呢是接近于墙布，但是呢它没有胶水啊，这点很好。就大部分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买的产品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胶水里面的甲醛含量啊可能是超标的。你要问艺术漆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贵一点了，它非常非常依赖油工的手艺，所以手艺差的真的挺容易翻车的啊！而且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它会告诉你，哎，这就是肌理感啊。当然了，后期的修补也容易有色差，所以我们如果买选择艺术漆的话，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油工的老师傅。适合什么样的家庭呢？适合想要高级肌理啊、客厅背景墙啊、预算充足的这些家庭。那也欢迎您来说说看，那这些选择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需要避雷的地方呢？也欢迎您留言互动。

0: 肉麻就肉麻吧。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长安区主城红盘保利长安邑第5代辅导高定示范区暨3大实景样板正式开放。108至133平米精装样板间亲临可见，新规升级户型，独立家政，品牌精装，新规高赠，是石家庄改善独树一帜的省心交付之选。项目位于丰收路与建华大街交口，打造约6米台板辅导社区，内外双园约8000平米全龄办会所，建筑面积约107至149平米精装封面横产跨市而来。项目全程火爆认筹中，开盘在即，详情咨询03116756-777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我们壁纸时代淡出之后呢，我们墙面怎么选择？刚刚也说到了，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乳胶漆。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考虑性价比这一点哈，艺术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接着来说到的就叫做无缝墙纸，这个算是壁纸的升级吧。

但是呢也很多人会混淆哈。它的优点是你整幅的去拼接啊，并不是像这个以前我们的壁纸是一块一块的去拼接的，触感很柔软，能遮盖墙面的那种细微的裂纹啊，所以它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的。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它的整面啊的确还是靠胶水去这个进行铺贴的，那潮湿的环境容易发霉，脏了以后也很难擦洗哈，破损要整面的更换。再有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辅料比如说胶水哈，甲醛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了，你要说这个无缝墙纸有没有适合的这种地方啊，是有的。比如说比较干燥的大户型，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卧室，你是觉得墙面懒得去处理掉了，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无缝的墙布。再有就是这个法式的复古风啊，你会发现这个花纹啊，还是这个墙布比较好选择，剩下的风格好像不一定这个可以好选择哈。当然了，如果您有很多的一些家装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接着我们来说一点啊，这个木饰面啊，护墙板也是我们在墙面运用的，但是它局部的选择比较多。优点呢就是它很防撞啊，隔音哈，造型也看起来比较高级一些。那旧房还可以做这个毛坯的快装，就比较简单。缺点是贵啊，而且占墙面的厚度。如果说我们选择的这个板材啊，这个便宜一点哈，还可能有一定的环保的风险。我更推荐大家来做局部的选择，比如说背景墙墙头的这个局部选择哈，很少很少有家庭是全屋铺满的。这跟以前我们说的那个护墙板不太一样啊，现在护墙板的这个样式比较多哈，大家可以从网上来挑选。如果您有一些不一样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随时在线分享。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马上进入到寒露的节气了，天呢也是越来越凉，秋风一刮呢，皮肤的干纹啊细纹都出来了，怎么让皮肤恢复水光润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11: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年我们在说壁纸推出

历史舞台之后呢，那我们墙面如何选择，也说到了主流的选择，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小众方面的选择，那么不得不说微水泥了。其实呢，这是一个复合的装饰材料哈，可这个墙面也可以地面啊，是可以一体通铺的，它是没有明显的那种接缝，也防水耐磨，比如说侘寂风啊、极简风啊，这些热门选择都是可以来进行的，能弱化踢脚线，空间的整体感也非常强。你看包括了卫生间地面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它的造价偏高哈，并且呢也对施工有严格的要求哈，要保证这个墙面的稳定性，干燥度也是要求高，稍微呢后期呢这个有问题，也会容易出现一些细的那种裂纹，你包括尖锐的物品划了一下哈，修补的难度比较大，后期呢也会有色差，工期也更长。如果说我们的预算有限，或者家里面有小朋友，那么建议大家谨慎的来进行选择。微信后台也看到这个万战纵横问到说，这个硅藻泥啊，硅藻泥这个早年间是主打那些就是比较环保的材料哈，而且它表面是有凹凸的肌理，也是可以吸附潮气的，但是它硬伤真的也挺多的，要注意，因为本身是那种泥质的多孔的结构，它是不能沾水的啊，你沾上水你去擦，要再洗一洗哈，就容易留下一些污渍，就它有印儿，并且呢这个很多的油渍啊，包括笔记啊，它是擦不掉的，只能说局部进行打磨的一个修补，那空隙它比较大啊，时间长了容易积灰，时间久了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你是有的时候能吸一些潮气啊，但是它里面那个灰你是释放不出去的，这是要注意的，并且它的这个价格比普通的乳胶漆还要更贵哈，建议大家这个局部使用，不建议全屋的进行使用。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如果省钱或者说好打扫有娃，建议大家优选的这种耐擦的乳胶漆，如果想要肌理的质感又不想用胶，那么选择艺术漆也是没有问题的，卧室如果想要柔软温馨啊，房子干燥不反潮，墙布非常的合适，以及局部的背景板想要防撞高级感的，那么可以选择木户的这种墙板，这是装修我们的选材方面哈，颜值当然很重要了，但是耐用好打理才是长久之计，也希望大家可以按需参考了。时间来到了16:5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须知，报名工作室将会在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
3: 我省大力建设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截至目前，该平台呢累计供给算力资源超3680P，为京津冀地区6000多个企业和青创团队提供算力支持。
2: 昨天起，华为 Nova 16系列上调价格，小米17 Ultra 全系上调售价。
3: 豆包昨天在部分城市上线生活缴费功能，用户呢可以在豆包 APP 里面来通过语音或者是打字的方式发起水费、电费、燃气费这些生活缴费指令，然后完成缴费操作。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公示了专利权人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据了解，这款智能机器人可应用于服务机器人、教育或工业场景。
3: 今天第5届亚洲

0: 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计是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大概是在28.8岁。那么年龄最大者呢是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残亚运会亚残运会呢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时间03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
1: 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呢，来啦来啦，打卡打卡。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是什么语气语调？
1: 下班了吗？不开心一下。
0: 主要是今天还周六，
1: 对，
0: 所以今天早晨我上了个早班。没有刻意要提自己上早班的意思，就是当时还有点恍惚呢，说今天星期六，但其实是工作日，周六的下班路。此时此刻啊，问候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在节目后台微信上跟我们互动，或者是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今天稍后视频直播间依然有奖品准备给大家。
1: 对。
0: 明天周日休息一天，不过可能今天是工作日吧，可能感受性上还好，尤其是对于刚休完十一假期的朋友来讲，
1: 对，
0: 因为毕竟休了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上班就上班吧。
1: 而且这周嘛，你总共来说也就是连上了三个工作日，
0: 对，
1: 然后又休息一天，是吧？
0: 所以你看明天又休息了，
1: 对呀、
0: 多好，
1: 对呀、
0: 好多假期呀、天天休息。最近看到一个热搜啊，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19岁男孩人均1.76米，家长还嫌太矮，这个话题上了热搜，于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长高身高这件事儿。好像每年一到春天或者是秋天，
1: 对，
0: 大家就会来说怎么孩子能长高个儿。对，以前你看我们节目，有以前我做大讲堂，做大讲堂的时候，还会专门拿春天的时候去讲，
1: 对，
0: 请专家来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这什么这个补钙、蛋白质，
1: 怎么着呢？
0: 睡眠要好，
1: 对，
0: 什么样的运动合适，什么样的运动量合适？
1: 对，但你要说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高史，你像以前咱小时候，就是爸妈为了咱们能长个高个儿，是吧？家里边给订牛奶，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个奶箱，
0: 对，
1: 是吧？还有就是那种在小区门口有专门送那种鲜牛奶的，你打过那种鲜牛奶吗？
0: 打过，
1: 拿一个大的那种铁桶，
0: 对，
1: 然后那个特别长的一个勺，
0: 对，
1: 然后往里边一捞，然后拿那个玻璃瓶，咱就打回家了。还有那种就是早上就起来盼就喝那口高乐高放在那牛奶里边，
0: 哎呦
1: 贼香，贼好吃。
0: 吃鸡蛋，
1: 对，
0: 吃钙片，
1: 哎，
0: 现在也是各种的一些这种营养补剂，但是还得是咱不能乱吃啊。主要其实我觉得就是睡眠、运动和饮食相结合。
1: 对，
0: 你看这个运动方面，比如说孩子摸高啊、打篮球啊，个高的孩子从小在班级里边这个座位
1: 是
0: 基本上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排、第三排。
1: 对，我就这样的。
0: 哎呀，其实我也是这样。
1: 你呢？
0: 我也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调到第一二排去？
0: 你礼貌吗？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不介意这事儿了？
1: 不是我就这样直接问，咱是什么话摆在台面上说？
0: 你听吧，
1: 没把你当外人，你知道吗？
0: 什么叫需要摆在台面上？我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
1: 腿。
0: 没有，你看我们班的男生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14个人，
1: 哦，
0: 就我们班男生比较少。所以男生都在
1: 高中的时候男女比例就这么失调了。
0: 对，因为我们班，对，我们班是这样，就是男生少一点。我们班是文科第一个班，当年咱学习也是比较好
1: 第一个班。
0: 所以当时你看，男生人数比较少，所以男生都在后面。所以你看我倒数第二排，相当于是男生里边的第一排。
1: 这么个事儿啊？哎，
0: 谁还没坐过倒数两排呀？
1: 好吧，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身高就停止了？
0: 今天是个访谈节目，
1: 今天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话题。
0: 你看身高这件事呢，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我显然就是没打拼过来。
1: 你显然7分那7分你就认命了，
0: 那7分我就认了，我跟你说，人永远到一个年纪之后会和某一些自己身上的缺点和解，我跟你讲，
1: 放过自己啊！
0: 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其实就是平均身高的确就很高了。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暑假的时候，当时我跟石头，我们俩还聊来着，在乐泰逛街。
1: 是这事儿，你们俩能聊一块儿去？
0: 对不起啊，石头，我拖累了你。你看我们俩聊呢，说现在小朋友长得都真高，
1: 是
0: 说初中生，
1: 对，
0: 哎呀， 一点也没有羡慕的意思啊。
1: 啊，这话头是你起的啊？
0: 谁这稿谁写的？你看，有人说身高的影响，有人觉得会这个比较重要，尤其是对于婚恋市场上啊。你看，我也就是婚恋完了，我现在
1: 不是，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咱并不靠这个。
0: 我怎么我就不能靠这个？你别说了，行不行啊？
1: 我着不回来了。
0: 我感觉我现在扑哧扑哧的，我现在。
1: 咱其他各方面也很优秀，好吗？
0: 你这节目需要这么上吗？你看，也有研究表明啊，就是你照着稿说行吗？说拥有身高优势的，在职场晋级、薪资待遇等方面是可以获得一些隐形溢价的。
1: 嗯，所以子辰也不靠这。
0: 行行行，
1: 依然很优秀。
0: 你别管我靠啥吧。想问问大家哈，尤其对于自己或者说孩子来讲，为了长高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我就是努力少了一些。
1: 哎，对，
0: 不过说这个，有人说这个什么二十三窜一窜。
1: 对，
0: 前两天我看一档综艺节目叫毛雪旺，是李雪琴和毛不易的那档综艺节目。李雪琴还说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过完一个暑假回来还长高了两三厘米。
1: 上完大学
0: 就是上大学期间
1: 还长高了两三厘米。
0: 对，哦，你是在什么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个子就定了？
1: 个子定了这事儿，我一直都很高，没有定过这个事儿。
0: 哦，现在还在长？
1: 现在
0: 斯达大家可能不知道，1.95米。
1: 你别说啊，对于就是生完孩子好像也有一种说法，生完孩子之后你的那个，
0: 会长个吗？
1: 可能就骨缝里会稍微的要多一点。
0: 是啊，
1: 有这种说法。但
0: 我那我还挺羡慕。
1: 你不说你不。
0: 但是你看，我记得我上暑假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内蒙的我一位同学。关系特别好，我们玩特别好。
1: 你瞧瞧你说的这地儿的朋友，内蒙的。
0: 大一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一班高，过了个暑假回来之后，他高我小半头。我说你这一个暑假你干嘛去了？他告诉我说他去拉筋，就是每天都会自己活动活动，拉拉筋，压压腿。我说你怎么不告我呀？
1: 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好兄弟呀？
1: 这事儿告你也没用。
0: 我说对于男生来讲很痛苦的，就是过了一个假期之后，发现个头人家超了你。
1: 人家内蒙那边的基因就超了你一大截。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就是有没有为身高做过什么努力？比如说是这个对于孩子来讲，
1: 对，
0: 或者对于自己来讲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糖果。

0: 行了，你们不用安慰我了。
1: 你们越安慰我，只会让我越痛苦。
2: 不会，你不是不会在意吗？
1: 对呀、啊。嗯，
2: 那你痛苦
1: 那你们都劝我别在意啥呀？
2: 环境检测说了，子辰别太在意。老话说得好，个高不是富，多穿二尺布。
1: 是，我就主要是为了省点布。
2: 培根蛋说了，现在小孩是真高。十一假期，表弟带着对象回家了，女孩1.79米啊，哇！全程我是坐着就没有站起来过。
1: 还有，插尾说、啊，插尾留言你念吧。
2: 自称一张脸就够了。哎呀。你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有很多朋友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子琛这两个字儿，嗯，啊，一直听思达说了，子琛不靠这个个高了，这那的，其他也很优秀，尤其这张脸，那必须得看看子琛到底长得多优秀。回复子琛能看见子琛的帅照啊？
1: 我们现在视频直播着呢，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就可以看见我这张帅脸了，就。
2: 是，正好他自然看不出来的都看。
1: 大家眯着眼看啊，我怕我的这个颜值太闪耀了。你看，经常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其实我跟思达，我想过咱们俩，其实我主要是输在了腿上。我们俩坐着的话，看起来我还行。
2: 对，我这个身材比例，我就是下身长，
1: 我就上身长，怎么了？我就上身长，上身长怎么不算长？
2: 不算，
1: 也算长啊。
2: 我而不我说了，哎呀、我就是上大学以后长了2公分，生完孩子又长了2公分啊确实生孩子好像是有。
1: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就不长个了？或者你看身边我也有认识这种同学，就是，就是。低年级的时候，比如一二年级的时候个子并不高、但是到六年级或者初中的时候就猛会窜一波，
2: 匆匆窜，对，你
1: 或者说是初中的时候，初一和初三、就是很多初一比我个子低的、到初三的时候都高我一头都。
2: 所以除了那个内蒙的朋友拉筋之外，你有没有问其他的朋友怎么就又过了个假期什么的就比你窜了半头？
1: 但是你本身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本身就是长个的年纪、
2: 对，
1: 大家基本上一个暑假回来之后不见了再回来，
2: 对，
1: 就会就个头就都不一样了。
2: 是，
1: 但你作为一个
2: 那你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1: 不是我，谁说我差了？从自始至终都是你在说我差。我从来没说，
2: 我虽然说吧，可能现在有点晚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有些你看你喝奶多吗？以前，小学的时候，
1: 怎么我是经验是吧？
2: 喝奶，
1: 对，
2: 包括睡觉，真的是
1: 我记得好像是不多，因为如果多的话我会有印象。
2: 你看，那你周我睡觉什么呢？会很规律，睡觉多吗？没有是吧？朋友们现身说法了，千万别学子琛。
1: 你现在给我看病有点晚了，有点。哪怕咱俩早认识个15年呢，早认识个10年都没用。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于长个方面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确平均身高都比较高。所以您是对于这个长高这件事儿，自己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做过什么努力，
2: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

0: 枫叶做的风铃，确实这个秋天的意味，其实一早一晚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我先上早班，这个
1: 又提，真的是。
0: 对啊，上了早班嘛，开早班，早起了一下，
1: 是人上一天啦。
0: 哎，对，
1: 早出晚归了，今天
0: 早出晚归，早出晚。

0: 跪，
1: 来，
0: 一台为一家。
1: 今
0: 天早晨
1: 别跪了，住这儿。
0: 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饭真冷
1: 啊、
0: 我还骑电车过来的。
1: 哎呦，
0: 我这给我冻的，就是，
1: 不嫌冷。
0: 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冷，今天早晨，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下气温才13度，
1: 嗯，
0: 还有风，
1: 嗯，
0: 我穿了一件外套，
1: 嗯，
0: 都感觉冷的不行。但中午的时候特别热，
1: 嗯，
0: 所以现在温差还是挺大的。
1: 对，
0: 提醒大家啊，这个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嗯，
0: 其实很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里边穿的这个 T 恤，
1: 嗯，
0: 就按照中午的这个温度来穿，
1: 穿个半袖啥的。
0: 外套按照早晚的最低温度来穿，
1: 哎，
0: 这样的话你一穿一脱也比较方便一点啊。
1: 嗯，对，
0: 当然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三合一冲锋衣，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
1: 嗯，
0: 都特别好。
1: 对，
0: 接下来我们也让新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4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4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3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0: 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怎么看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这是正品吗？是不是
0: 啊？
1: 问我们俩呢是吧？如假包换，大橙子。
0: 难道还有赝品吗？有赝品谁赝我们俩？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Coco 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希望我们家姑娘能够长到177到179之间，只要不超过1.8米就行。你知道世界上是没有179的男人的吗？
1: 人家说姑娘呢。
0: 对呀、啊。我真高哎，女生
1: 对，
0: 哇，真厉害，羡慕，
1: 还有羡慕，你看，
0: 你不用替我强调一遍。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就是自己或者说对于孩子的身高，
1: 对，
0: 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或者说是到什么年纪之后，您就觉得这个身高它就不再怎么长个了，你看提到的大家留言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多拉伸。做拉伸的运动，
1: 对，
0: 或者是多睡觉，
1: 纵向运动，跳高了、摸高了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啊。打篮球、打排球，什么羽毛球什么之类的。
0: 每年好像到春天和秋天是长个比较这个密集的一段时间吧，
1: 是
0: 算是哈。
1: 但是其实我们一年四季啊，大家都是要做好，比如说补钙啊，然后睡觉啊什么这些的啊，都是很有助于的啊。还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包括这家里边的这个什么这个基因、啊，
0: 基因也有一点的关系。
1: 对，
0: 培根蛋说，我回想了一下，我没长高，可能就是有一次玩跳马被同学跳了一次，我忘了蹦三下。
1: 这迷信这事儿，咱就是。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好
1: 像你又来了，你给他调不过来了。
0: 我好像在家里打伞来着，
1: 跟那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呢，一方面跟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这个互动的留言，当然也不要忘了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一组的声母，
0: 是的，
1: 是看声母猜歌词对应的是哪句歌，咱们大家就可以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
0: 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啊，三行的声母来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是乌兹吃诗摸，
1: 第二行是摸的鸡的，
0: 第三行是一勒一勒呢是乌的之的歌。
1: 你觉得难吗？你现在猜出来了吗？还没有。
0: 没有。第一行乌兹吃诗摸是我在，是吧？
1: 对，
0: 我在城市，我在吃啊，我在是吃吗？
1: 不是。
0: 成
1: 不是，
0: 我在吃吃摸。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我笑什么？
0: 我在那这个吃吃，你出的什么题呀、啊？
1: 哎，你看最后一句吧，
0: 一乐一乐
1: 呢是乌的之的歌，
0: 一乐一乐，一乐一乐，
1: 一勒一勒，这是一样的，
0: 这
1: 四个声母对应的是一样的两个字，
0: 是一样的两个字，是吧？
1: 对，
0: 一勒一勒， 能怎么组词啊？一勒是一个词儿是吧？是动词吗？名词，形容词，介词，副词，
10: 代词。

0: 什么词？
1: 你可以试着说一说。
2: 一了一了那失误的值得哥。嗯
1: 你看你这大伙都猜出来了，这么难吗？
2: 这么厉害吗你们、啊、我看看，有人说爱的猪打歌是吗？
1: 对
2: 啊，嗯，爱的猪打歌怎么唱来着？我们来看大家的语音吧，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啊。Aaron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看他唱的是什么。来听一下啊、
3: 嗯、我在想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2: 哦，原来原来
1: 原来是这首歌。
2: 嗯，我心永恒听一下、嗯、
3: 我在想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1: 好听、嗯、
2: 还有 Coco，
4: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1: 哎呦，好听好听好听。
2: 还有小薇，
5: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2: 哎呀，我
1: 不愧是魏姐。
2: IX 我猜 IX 要夹着唱。
1: 听
2: 一下，
6: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值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哎呀，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唱听、啊、嗯奇怪的松树你刚才放了吗？
2: 没有。
1: 嗯，来听一
6: 遍。什么什么都值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2: 哇，好好听啊。
1: 嗯，奇怪的松树这是发着急了可能是、嗯、语音听的不是很全啊，但是依然不影响你这么完美的发挥。
2: 对，还有月圆晨光听一下。

0: 你们都好会唱啊，都
1: 是，而且发现今天很多女生来唱哎，
0: 对，还有瑞发过来的语音。
2: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就是我的主打歌，
0: 好听。还有向日葵。
2: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0: 哇塞，你都唱得好好听啊！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2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14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我们已经迎来了这个寒露节气啊，这个深秋的脚步已经是真的慢慢的向我们靠近了。什么意思呢？天气是由凉开始转冷了，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而其实说不是说它的这个温差大，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不站在太阳地儿里边，你站在阴凉地儿里边就觉得还挺凉快的，干爽的那种。然后呢到了这个正午头的时候，在太阳地儿里边晒着太阳也挺舒服的。今天不是还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呢吗？说关于长高啊身高的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说说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或者包括一些建议意见啊。乔乔说了，说你好啊大橙子，小孩子长个我觉得还是要喝奶粉加游泳。

0: 觉得好像可以多了一个可以活着的世界。
1: 对，所以你刚才还说了，说现在这种阳光啊正好的时候啊，也是比较说大家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啊，经常的坐在这个工位上啊什么的哈，咱们都去到这个太阳地里边去晒晒太阳，也促进身体里边钙的吸收啊。
2: 是的，晒晒太阳挺好的啊。

0: 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反向旅游，说是前几天国庆景区热度前十被小城堡揽了上热搜。说到万岁山武侠城，国庆热度暴增22倍，不爱人挤人，国庆反向小城有火了，多个话题被大家讨论。说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热度比较高的十个景区包括了唐山、河头老街、中卫沙坡头、上饶葛仙村，还有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等。其中万岁山武侠城的热度同比增长了22倍，比起在传统热门城市赶景点，一些游客开始寻找更具体的体验，逛一条老街，看一场沉浸式的演出，或者把时间留给山水和地方生活。
1: 是的，那关于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还有很多的热搜，看到说年轻人开始不买景区冤种三件套了。这所谓这个三件套呢，就是护手霜啊，然后包括城市的冰箱贴和文创雪糕啊。然后有媒体称了，游客走进不同景区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说这儿跟我们家门口那景区卖的好像是同一批东西啊。不过呢，也有年轻人并没有集体抛弃这个文创产品，有网友就说了，说冰箱贴通常还是会买的。还有人说了，自己每次出去玩哈、啊，都会逛这个冰箱贴区域。这个假期您出去买了点什么纪念品没有啊？
0: 再来说到胖东来，最近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个人账号发文称，说到胖东来将会推行新的工作制度，自2027年3月份以起呢，胖东来员工及管理层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每天工作7小时，每周工作35小时。据报道，胖东来目前是工龄满1年的员工，可以每年享有30天的带薪假期，试用期满3个月但入职未满1年的员工，每月是享有2天的年假，员工入职就可以享受到10天的自由假。
1: 再来关注到第35届飞天奖啊，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在昨天晚上在山东烟台举行。那最终呢，演员王仁君和宋佳分别是凭借电视剧《浴血荣光》和《山花烂漫时》拿下了当晚的优秀男演员和优秀女演员奖。那其中呢，宋佳呢是凭借《山花烂漫时》将白玉兰奖、金鹰奖和飞天奖是先后收入到当中，实现了中国电视剧领域的三大奖项的大满贯。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干，每日新眼子练习。
6: 10: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的确天气现在是比较凉了，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时候非常明显，就早晨的时候我觉得甚至都有点这个深秋的那个感觉了，
7: 有点
6: 秋风萧瑟还所以说大家一早一晚一定得这个注意保暖啊。另外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最近给大家上的一系列这个特别暖和的衣服啊，包括这个脸上用的呀一些换季的东西，
7: 对，
6: 最近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 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六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90斤到18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推行绿色制造，近日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
3: 再来关注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大豆繁种面积超过200,000亩，年耕种能力超4000万公斤，种子不仅满足省内需求，还供应黄淮海、长江流域等产区，成为国内重要大豆粮种输出地。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昨天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可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
3: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财政部将重点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2: 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至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的热门方向啊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入了200-300元的区间。
3: 再来关注，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经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零部件产量。由于市场需求弱于预期，十月零部件的订单相较最初要求已经削减至少15%。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西部、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10: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已经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还有一轮的抽奖给各位，所以可以来期待一下。接下来和各位说一个话题，前两天看到一个热搜词条挺有意思，说此人的懒伤怕是在我之上。以前我们都说吃伤
1: 啊，
0: 最早的时候对玩伤，最早的时候智商
1: 情商，
0: 后来有什么玩伤情商，最近看到了一个新词叫懒伤。懒也讲究伤，
1: 那得懒到什么程度才能评出这个什么懒伤在我之上之下的。
0: 说论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大家举例子啊，比如说被子明明就在那儿，我特别冷，我脑子里已经起来盖了800回了，但是身子愣是一动不动。有人就是说我经常被冻醒啊，就在脑海里边无数次想象我起来盖被子的场景。还有人说有一次我半夜牙疼的不行，但是又困又懒得动，然后就反复梦到我起床去找药。那还是不够疼。
1: 对。
0: 还是说买了很多东西准备用，谁成想呢一直懒得用。有人跟我们分享，比如说这个照片是家里边买了一个这个床头柜，
1: 对，
0: 这床头柜都没拆开，
1: 对，
0: 那箱还在箱子里呢，
1: 是
0: 直接把台灯啊闹钟啊就放到这个箱子上面了。
1: 对，
0: 的确你说这玩意儿它不拆确实也能用。
1: 对呀、它怎么就不是一个床头柜了呢？
0: 它也可以放在那个箱子上面。
1: 是，哎呀，说这个朋友说到的这个我倒是很理解啊，说买了个电动牙刷，用没电了一直懒得充电，就一直用手在那儿，电动牙刷还是变成手动的了。
0: 对，那你要不直接用一个手动的呢还轻。我跟你讲
1: 啊，
0: 我就是因为我用过电动牙刷之后我懒得给它充电，后来我就从来再也没有用过电动牙刷了。都是用的手动的。好像有一段时间电动牙刷特别火，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后来好像那个劲儿就下去了，
1: 对，
0: 就没有再就是大家比如说送个礼物送个电动牙刷，那段时间还是觉得比较新颖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1: 后来他可能就是这个劲儿下去了，是不是因为还是懒人比较多？
0: 还是懒人多。说懒人的大智慧就是能省一步算一步，半夜呢馋泡面了
1: 啊，
0: 不想洗碗怎么办呢？柚子皮可以再就业。把这泡面呢你放在柚子皮里抱着直接吃，吃完你给他丢了就行了。这就是懒人的创造力。
1: 是，谁说不是呢？还有网友分享说，我买的是锡纸碗，就是比纸碗更便宜，而且吃完了你给它团成一个球，丢垃圾桶里边还不占位置。
0: 还有人说自己弄了一个一次性的专门柜，就是自己家里边厨房的某一个柜子是专门放一次性用品的。
1: 哦，用完了直接扔。
0: 一次性碗，一次性盘子，一次性勺，一次性筷子。
1: 挺好。
0: 我有大聪明啊！你这，还有人说呢，我懒到什么程度？微波炉水煮肉菜，加点调料拌着吃，10分钟全过程。说我真是懒得够可以，能用机器，绝对不用人工。
1: 还有人分享自己家养了一条狗嘛，说他之前就是懒得扫地，给狗子呢做了个粘毛器，然后让狗子去给他打扫去。把这个粘毛器挂自己的那个狗身上，然后那狗溜达溜达就把这地也给他粘干净了。
0: 你再给那个狗那个脖子上往前面挂一个什么吃的。
1: 他乐此不疲。
0: 现在应该没有这么笨的狗。说垃圾袋也可以，就是一次性可以套一周的量。
1: 对，
0: 就是套上去7个垃圾袋，
1: 对对对，
0: 每一次用完之后你就直接一滴溜就走了，下一个就套上了。但你这个垃圾袋你可不能漏啊。
1: 对，
0: 中间你要放点什么，比如说吃完烤串你把那个签子往里一放，那坏了。一个星期的那都用不了了。
1: 又说了，觉得洗澡累，买了个凳子，从此洗澡前再也没有拖延症了。
0: 坐着洗澡啊？
1: 哦，那
0: 坐着洗澡，
1: 那能洗？
0: 没试过，
1: 能洗痛快吗？那
0: 一般，可能我洗澡比较快，就是我没有觉得它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一分钟不是，反正很快就可以搞定。坐着你得洗多长时间？
1: 对呀、
0: 哎，你试过那种，就是你买过那种可以洗澡的玩手机的那么一个贴在墙上的那么一个东西吗？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 放手机的那个袋子，可以贴在墙上，它不会进水，你就可以边洗澡边玩手机。
1: 那你这个澡得洗多长时间了？
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这洗多长时间这澡？
1: 对呀，给自己泡敷弄了的。
0: 但是你看，有人说就是说买一个凳子洗澡的话，洗腿会更方便。哇塞，这腿得多长啊？
1: 是，我就在想，反而你腿长的不方便坐那儿洗。
0: 哦，
1: 那腿哪有地儿搁呀？你伸直了吧得，你还不如站着呢。
0: 这事儿，
1: 这是真腿长的人才能理解。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的懒伤高吗？
1: 嗯，
0: 换句话说，你能懒到什么程度？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认识那种懒伤特别高的？
1: 哎，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扩充一下，来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视频直播间。这首歌是来自阿四，《泡面宣言》。

0: 来自阿瑟的泡面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特别馋泡面的那个味儿、你会吗？
1: 会啊，
0: 就想晚上吃顿方便面。
1: 对对对，我们家里边有的时候会常备几碗。哎，说到这个懒了，我只买碗面，不买那种袋面、为了不占碗。
0: 你看，但我说到这个，我就是比较喜欢吃袋面，其实我觉得还是煮的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懒，我就袋的就不想吃，就想吃那个泡的。今天聊的是一个话题，你的懒商有多高？换句话讲，就是你能懒到什么程度？
1: 刚才咱不说那电动牙刷的事儿吗？细雨微风说了，我们家小孩是电动牙刷没电了，就不刷牙了。
0: 要不说还得是用手动的。
1: 人家懒到连手动都不刷了，人家不刷了。
0: 那不行，那有蛀牙的不行。六月说孩子放学回来，给我买饭。以前上学自己上学的时候舍友给你带，自己当妈了有孩子给你带。
1: 哎呀，也不错，让孩子早当家了。
0: 孩子以后就慢慢就放学回来就做饭。孩子妈妈说不行，我等不了那么久。
1: 喂，每天妈妈您吃吧，我给你买去。
0: 来看到十二，他说因为懒喝那感冒冲剂的时候不想洗碗，就把感冒冲剂倒在嘴里，然后再喝一口水，咕咚咽下去。
1: 这是懒人的常规操作。
0: 这个合理吗？
1: 反正都得倒肚里。你管它怎么倒了、
0: 你说到这个了，我还想到了，吃烤鸭的时候我也懒，就吃口饼，然后吃口烤鸭，再吃口酱。
1: 哎呀，
0: 再到嘴里再集合呗。像你说的，反正倒也得混一块。
1: 健健说的，这不是说懒，他说的是拖延症这件事儿。他说买了一本拖延症的书，拖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开始看。
0: 沈明导说，吃西柚还要吃药的朋友，如一定要注意一下，西柚里边会有成分会影响到药物吸收哦。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说那个吃柚子，有人直接把那个泡面
1: 放到
0: 柚子皮里、吃完了之后柚子直接丢掉。
1: 你说到泡面了，这戴风之给咱发了一张图，谁说袋儿面用完了，袋儿面也不用碗，你看看。
0: 哦，他把那个水倒到这个方便面袋里。
1: 好家伙，不烫吗？
0: 对啊，倒了怎么办？这吃的
1: 袋儿不得烫抽？
0: 这吃的能舒服吗？
1: 就是呀。
0: 天青色瞪眼鱼这位朋友他说用快递袋、快递盒或者是买水果的袋子当垃圾袋，垃圾袋用完很久没补货，已经很久没有套垃圾袋了。哦，就用快递袋、快递盒、买水果的袋当垃圾袋。
1: 韩说买了个柜子和桌子，连位置都规划想好了，但是已经一周了还没拆包装呢。
0: 那桌子柜子可能未必能用，但是桌子你带着包装也能用。你就把东西都放那箱上呗，是吧？闪说因为懒得动，台灯、水壶等电器都是按键控制的，连接智能插座之后可以用手机 APP 来控制，用段时间之后还是觉得麻烦，直接升级智能音响语音控制，确实是方便多了。就是喊一声小爱同学，就给你
1: 我在，
0: 就给你直接把这个该打开的都打开了。
1: 对，
0: 也挺好，智能家居嘛。
1: 对，
0: 所以说人类的进步主要源于大家的懒。今天想问问大家有哪些神仙懒操作，你的懒商高不高？

0: 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泡面的幸福》嗯、就感觉好像现在进入到秋天之后，哎，听听泡面的歌怎么还挺暖和的，
1: 不仅暖和还香呢，
0: 香、啊、泡面的幸福。今天聊到是关于你能懒到什么程度、嗯、就说到刚才有朋友讲说这个泡面你可以放在那个柚子皮里吃，吃完之后直接扔掉，
1: 对，
0: 就 不建议尝试啊，一切安全第一。另外还有就是说有朋友也提示了，如果说比如在服药啊什么的这些，你就西柚
1: 对，
0: 还是尽可能的避免一下同服
1: 啊。
0: 现在天气也比较凉，也提示大家这个换季不要感冒了。中午和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到了13度，中午的时候一下又飙到了28-29度。一到换季，不管是衣服也好，另外就是用的一些化妆品、美妆的品牌也好啊，这个皮肤也需要好好的管理一下。尤其是赶上我们这个秋天换季的时间，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这个优惠叠加的活动也很丰厚，
1: 嗯，
0: 而且优惠叠加非常划算，性价比很高。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儿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儿。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

0: 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Let's go! 18: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说到了能懒到什么程度，懒商有多高，我们看到大家在微信后台的一些留言，发现懒高了，不是。懒商高的人大有人在、啊、
7: 是樱桃 T 这朋友说了，懒得不想做饭，我就不开火，让孩子呢在学校吃食堂，我吃单位食堂，我吃完给老公带回来吃剩饭，周末呢奶奶家蹭一天，姥姥家蹭一天，哎，一转眼这一周过去了，完美
6: 完美。
7: 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6: 对，一鱼鱼他说，泡面桶加调料加凉水，微波炉3分钟，不用烧热水。
7: 那你不还得等3分钟呢吗？
6: 不是，你等你都不想等。 看到博昭他说以前屋子里的一个这个垃圾袋、我要到处收集零食袋往垃圾桶里扔、现在我买了6个垃圾桶放到屋里各个他们爱扔零食袋的地方、结果还要到处收集零食袋那要不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啊，那零食袋也不是扫，
7: 对，
6: 就打一顿吧，是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了，开玩笑。
7: 哎，大家伙儿，这个留言互动的同时，不要忘了先回复一下猜歌啊，能看看这一小时给大家做的这一组的声母。
6: 对，
7: 您知道是哪首歌的话，对应的这个歌词啊，咱就可以唱出来了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等您唱的同时，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6: 是的。
7: 这个永远幸福哦，不是永远幸福这朋友说了，说这个懒得烧水，买几包矿泉水喝；懒得做饭，我就点外卖。
6: 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特别累的时候，又不想去下楼再去抱着水桶再去楼下打、就会点个外卖点桶水上也会有这种时候。
7: 是你，但是我觉得相比于这位朋友的留言、刚才那些朋友的留言都弱爆了。
6: 他
7: 这位朋友说了匿名啊，匿名、别匿名、说孩子他爸爸冬天穿的保暖裤跟袜子连在一起脱，然后晚上衣架上挂着的保暖裤连着袜子
6: 早晨穿的时候方便是吧？
7: 我想了一下这个后续
6: 啊、
7: 就你说你穿的时候，他那袜子肯定会掉下来啊，
6: 勒紧点呗。确实得匿名，孩儿爸要脸。
7: 太有意思了，
6: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接下来我们猜歌环节，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念一下啊。刚才思达猜了半天没猜出来，第一行是。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
7: 第二行西兹日乌摸西科勒吃波。
6: 所以有点难度，但是 IX 马上就猜过来了。
7: 真厉害。
6: 第一行乌鸡勒西摸得七哥乌勒。乌鸡你觉得是什么？
7: 乌鸡就是乌鸡。
6: 我提示你一下吧。忘记。
7: 哦，那知道了。又是子车的拿手。
6: 我们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8: 忘记了清明的清晨过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6: 不错。
7: 可乐吃播是快乐崇拜。
6: 对。
7: 啊，不是可乐吃播。
6: 焦林听一下。
9: 忘记了清明的清晨过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7: 好听，
6: 好听。
7: 有那么多朋友回复猜歌，怎么都还没唱呢？
6: 对，这歌应该不难啊。
7: 对呀、
6: 你是不是有毛病？听一下。
9: 忘记了清明的清晨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6: 好听，
7: 这歌还得是合唱有气势。
6: 对，一元说下车下班下班开车哎，正听了节目呢，说我上次是不是中奖了呀？东西还没到呢。对，因为我刚发。对不起啊，赶着过节了，赶着过放假了，就什么都节后再说。所以今天昨天节后统一给大家发的，所以您就等一下就行了啊。迟来的都是最好的。
7: 好饭不怕晚。
6: 对，
7: 这个奇怪的松树也发过来了，咱们来听听啊。
10: 忘记了心灵的情感过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6: 哎呀，怎么夹上了、接下来呢给大家唱一段快乐崇拜，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7: 呀。子琛今天要整活了。
6: 哎，为什么呢？若干年前我曾经唱过一版新景版的快乐崇拜。
7: 哎呦，
6: 然后
7: 老火了，若干年前就老火了。
6: 那昨天今天的那个我们那新视频里边，我看评论区有人说子琛你拿那个新景话唱首快乐崇拜，咱不能输给斯达。咱
7: 人家后边没有这半句啊。
6: 没有这后半句吗？啊，那可能他心里这么想的。
7: 你心里想的，这是
6: 就是咱们这个新景话也得跟天津话 PK 一下。来开始一下啊。
11: 1, 2, 3, 4, 5, 忘记

0: 跟我来，穿开去建立个快乐。
1: 说好的新劲儿话呢？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撒开历史课本，到那就算仔细找，也找不着背，也背不好放松。让哪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哪拿着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 Ready to Roll？ 七零的年代，复古拿最嗨 ，Disco Fever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放放放放放才能酷。咱那个白，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卡上点儿啊！哎，对不起，我这个嘴怎么回事？放
1: 那嘴放哪儿去了？
0: 等会儿，我申请，我能不能再来一遍？
1: 能啊，能啊。
0: 我这视频值得每一位新晋老乡给我一个赞吧？
1: 那一定的，一定的。
0: 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这次前面我们俩一起来，
1: 行，
0: 前面我们就是非常正经的。
1: 我以为你上来就是新年话呢，
0: 前面我们就是要那种反差感。
1: 哦，好，
0: 我排一下戏，好吧？哎、前面我们俩美美的，
1: 那美美的，
0: 美美的，帅帅的啊！来，开始啊！嗯，万事顺，万。

酷瘦又 ready to roll， 机灵哪家带，富国拿最海 ，disco 飞我从来不跟 say goodbye 啊，只有放不放才能酷，哪哪你你老老少少哪们穿着老包裤，又爆照偷在望春风，嘴有腰白上校一指深拱，哎，黑背大师可能误发嘎肉，大三三怎么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0: 我累得慌。
1: 我记得我以前唱这歌没这么累、啊。这上点岁数也没过去几年呀、啊、也。
0: 没事，还是多说说咱家乡话。
1: 我希望新姐老乡一人给我一个赞。
0: 一定会的。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冬天的世界
8: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现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我们马上开始抽奖。今天的抽奖，在微信后台还有朋友问，王晶这个朋友问说，为什么人都在发可可欣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可可欣欣。
9: 对，
8: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啦。

0: 开始了啊！
1: 可可欣欣啊，大家现在留言，
0: 我们今天
1: 我们
0: 倒数第几个？
1: 先倒数第二个吧。
0: 倒数第二位啊，倒数第二位，所以大家现在刷起来就可以。
1: 对，
0: 十九
1: 八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哎，等会儿我这个为什么突然出来了这么多？就是，这是。彬彬有礼先生，你太坏了！你
1: 彬彬有礼先生一条发了好无数个可可心心是吧？
0: 发了无数个，关键是每个都一单独的一行，但是也已经截出来了。
1: 啊，截出来了是。
0: 也已经截出来了，但是我就说，我以为我手机坏了。不对，没截出来。你看，
1: 还是对。那我们继续。
0: 截的就是彬彬有礼。不带这样的啊！你可以单独只发一条，
1: 对
0: 你不能
1: 一条里边就发一遍可可心心。
0: 对，
1: 好吗？
0: 对你这发这一堆，不行啊！来，再来一下啊！倒数第二位，五、四、
1: 三、二、
0: 一，
1: 姐，
0: 这位朋友他的名字我看到了，挺清楚的，叫大蚊子。
1: 哦，大蚊子啊！
0: 我最讨厌蚊子。
1: 哎，大蚊子之前是
0: 我，你还是大蚊子？他中过吗？
1: 我中之前中过，但是我看看他最近一次中是什么时候、啊。
0: 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过这个名字了。
1: 对，
0: 我们是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就是三周。如果说您之前中过，那我们就跳过了啊。
1: 好，大蚊子最近一次中的时候是六月份了。
0: 那完全过了，
1: 都三个月以外
0: 了，都过了三个月了。
1: 是，
0: 恭喜一下大蚊子，还是以前那个地址吗？或者说您截个图，您的这个首页的这个截屏带有你名字的，同时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恭喜大蚊子。
0: 这首歌是来自袁娅维，此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天气转凉，尤其是白露之后，早晚的这个温度直接就到十二三度了、中午时候比较热，所以这个一早一晚的温度大家要注意啊，穿衣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换季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你
1: 给我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秋风一刮，皮肤立马闹脾气，首先就是干，你会觉得脸上开始起皮了，眼周眼角的细纹开始出现了，苹果肌看着都松垮了，你每天精心搭配的出行 OOTD 都被脸部状态拉了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水光，变得弹润，要拿出王炸护肤品。今天带来的就是被称为王者面霜的赫莲娜黑绷带，平时买15毫升的正装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谈到的是5毫升的那个中样哈，四瓶装一共是20毫升，算下来但是价格只要198啊，很香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这一款呢还是升级款50%高浓度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市面上除了它啊，没有其他牌子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就能够感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它就是会更润、更弹、更抗老。首先秋季带来的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会得到舒缓。你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在充电一样。它那个质地啊，不是那种特别稀乎乎的面霜。它有点像结块的那种，就是很稠，然后呢你得在手心把它乳化一下你才能涂开，但是你一旦涂开之后它吸收很好，你就感觉像在给皮肤吃高浓度的保养品一样。就算你之前熬了夜是吧，然后你用上它，第二天你一照镜子，你感觉就跟你刚做了脸、刚做了面护一样，就是小脸水嫩嫩的，能掐出水来。日常我们刚才说到了15毫升正装是1000多啊，所以说价格挺贵的，很多朋友舍不得下手，但是想体验一下。今天我们秋日特惠5毫升中样四个直接破价到198，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用一次就知道贵有贵的道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给自己一份贵妇级的护肤惊喜。皮肤护理好啊，穿搭也跟上。秋天的外套今天给您回复给力也准备好了，是乐商城爆款的吉普加厚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到手只要159.8，这绝对是捡漏了。三合一设计，你就现在这天气咱直接穿外边那个单层就行，防风防雨。在办公室呢您可以单穿那个抓绒内胆，暖和软和，等到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叠起来一起穿，又抗风又暖和，一件直接过冬，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非常实穿，山系穿搭，男女同款，6款颜色纯色拼色都有，又经典又耐看又百搭。今天是反季的价格，让您买硬劲儿的衣服马上就能穿上，从80-90斤到180-90斤啊，咱都有尺码，一件只要159.8。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说到这个黑绷带这个套组，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您就都可以看到了。相当于是就像刚才新华说的，反季的价格买应季的东西，
2: 对，
0: 非常划算。
2: 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拜拜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今年暨2026年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第一届暨专项能力提升培训会昨天在石家庄市开幕。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石家庄站职业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会在10月31号的9点到12点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的北苑广场启幕。根据上交所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9个月已经累计新开2712.59万户，同比增长35%。昨天，河南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了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许可批准的试文。在今天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以及蒯曼3-1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获得了冠军。今日，山东济南的一名5岁的男孩高烧之后就医，查出来了肝功能的损伤。那经过查询，那家长呢给孩子服用了复方感冒冲剂，同时还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片。那医生也介绍到，儿童呢服用对乙酰氨基酚，那必须严格按照体重的剂量，那超服量那就特别容易引起急性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的西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专家石平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甲状腺癌的一些科普和治疗。舒人你好。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见到我们美丽的文博主持。
0: 主要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科普哈，大家也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最近啊，刚刚是举行了这个甲状腺癌的一个防治大会，那其中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说到甲癌在我国恶性肿瘤的排名当中已经是位居第二位了，那仅次于肺癌。那同时呢，在20岁到39岁的青年人群体当中，甲癌的患病率是第一位的。那全国每年新发甲癌是达到了57.38万例，所以说到这个甲癌，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谈癌色变啊，不行了，我这肯定就日后就要这个活不了了。那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听说了，现在这甲癌呀都能治啊，没什么事儿，不用管它，它是个懒癌。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来应对这个疾病是正确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的石主任来进行科普哈。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它到底在哪儿，是一个什么形状，它主要管什么功能呢？
1: 大家好。其实关于甲状腺的位置呢，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颈部。首先喉结我们都是能摸到的，男士更明显一些。然后再往下呢，我们到一个胸骨上面有个窝，这个也是能摸到的。在这个之间啊，就有一个长得像蝴蝶一样的这么一个腺体。一模一样，蝴蝶啊，两个翅膀一个身子，趴到你的气管前侧。那这个部分就是咱们甲状腺这个腺体了。那正常情况下，这个甲状腺是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作用的呢？就是它是用来分泌一种内分泌激素的，叫甲状腺激素。那这种激素呢，跟咱们常规认识的说，哎，这个激素我吃了会发胖吗？不是一种。那这个激素呢，在青少年时期主要是让咱们去帮助生长激素，去帮助咱们调节生长的这个高度，还有呢，包括咱们人智力的发展是有用的。那成年之后呢，这个东西分泌主要解决两件事情，就是分泌多了我们可能会有甲亢，就是老百姓说的啊，凸眼呀，那个吃的多呀，易怒呀。那分泌的少了呢，我们就会倦怠嗜睡，然后反应慢，所以说主要是一个内分泌调节的这么一个激素。
0: 那为什么甲状腺会有这种癌变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癌，它指的是什么呢？
1: 这是两个问题。先来说甲癌是什么。甲状腺癌呢是甲状腺恶性肿瘤的一种统称。其实里面呢我们分很多细致的类型，那可能大家听的最多的，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好多人认知说甲状腺癌是个懒癌没有事儿，就是它最多见的这种类型，大概比例会占到85%到90%，叫乳头状癌。那这种癌的类型呢，相对来说它的发病率高，但是死亡率非常低，是可以在临床上通过手术达到治愈效果的这么一种肿瘤。而其他几种类型，比方说滤泡癌，还有髓样癌，还有未分化癌，这种类型的相对来说没有它那么好。这也是说甲状腺癌目前来说，你看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在广州新提到的咱们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非常高，那在 C 型统计已经占到咱们全国的这个癌症种类的第二，但是它的死亡率其实很低。这些年的话，通过大宗数据的统计来看呢，其实甲状腺癌的死亡率，美国这种发达国家10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8%，咱们国家之前的数据是92%，但最近上海的一个大宗数据是说可以达到95%，所以说，这里面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咱们的乳头状癌的生存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几种相对来说，不是太好，尤其是咱们的未分化癌，它的生命周期是以月计的。
0: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关于甲癌哈，那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日常体检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些艺人呢也都得过这个甲状腺癌。我们之前也讲过，像冯提莫呀等等，都是做了这个手术的。因为可能他们是个艺人，所以我们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但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得了这个疾病，或者是有这样的疾病风险。一会儿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进行科普。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石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省思院的食品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甲状腺癌的科普和话题。其实我们说到甲状腺啊，就是虽然在我们这个表面上是看不到摸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是它真的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它无时无刻的在进行着分泌，无时无刻的不在帮助着我们啊，提起精神啊，或者成长激素啊等等这一些。那我们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会问到说，哎呀，那个主任，我已经甲状腺结节了，我甲状腺结节我是不是就要就是甲状腺癌了呢？那这个过程啊，它离得有多远，或者是说结节和甲癌它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其实这就是又说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了，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啊？有哪些高危因素？首先说，其实甲状腺结节的概念呢是包括两种的，一种呢咱们医学上的甲状腺良性肿瘤，一种才说的咱们的甲状腺癌。那甲状腺结节一定是恶性的吗？这个不一定，包括体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的这种结节可能都是良性的。那恶性的情况呢是有一些比如说影像学啊、病理学的支持，这样才能发现的，所以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你要说发生的原因，良性的结节因素特别多，目前没有定论，而甲状腺癌的病因目前只有一个是大众认可的，就是幼年时期的这个头颈部的辐射放射室。这是怎么解释这件事呢？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幼年时期然后接受过这个头颈部肿瘤的放射治疗，这种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到过核辐射区啊，比如说这种长崎广岛这样的高辐射区你去待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医学辐射，比如说CT 放射线啊，这样导致的这种过量的辐射，那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导致甲状腺癌的这种比较认可的原因。而且有数据显示，这种辐射相关性可以它持续到你暴露之后的数十年，甚至长达50年之久，所以这是唯一确定的。如果说你说我确定有这样的病史啊，这样的历史，那一定要提高警惕，去复查一下咱们的甲状腺。那其他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是可疑的，你比如说本身我们有良性结节的这个疾病史的，还有家族史的，还有肥胖的，大家经常会提到。包括肥胖，多说一句，因为最近有一个22项的一个前瞻性研究的一个汇总，里边显示说我们的体重大家都会以 BMI 去测嘛，对吧？中国人呢是18到23.9之间是正常的，那你的 BMI 每增加5000克每平米的话，那你甲状腺癌的这种发病率会增加6%。这个机制其实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内分泌调节啊、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啊都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目前是有一个这样数据，但是说100%一定会嘛？这个大家不要想去看待这件事情啊，这是不科学的。另外呢，就是家族史，可能有些人会问到说，哎，你看我们家几个姐妹啊，可能都会有甲状腺癌。是这样子的，有一部分甲状腺癌，比如包括乳头状癌，我们这个叫家族聚集性，但是不是遗传。确实，比如说髓样癌这种类型，一小部分是一种家族的基因病，是占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多数是有一个聚集性的，确实会有。所以说，如果您的家族里面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癌病史的，您也要提高自己甲状腺的这种就医呀、超声的复查呀，这样子一个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你有良性结节，那这都不用说，你本身检出了可能要定期复诊，但是这种复诊的频率其实不用太高，如果只是良性的话，可能年度复诊就可以是这个样子。其他还有一些原因，你比如说我们平常提到的性别啊，还有就是要不要吃含碘类的食物啊，还有就是慢性的甲状腺炎啊，这些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众的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和明确的。你比如说性别相对来说发病率里边来看，咱们女性甲状腺发病率是男性的将近3倍，但是其实男性是甲状腺癌本身高侵袭高转移的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再来说我们的这个碘摄入，大家经常会说，哎，我甲状腺结节了，我是不是不能吃碘了呀？经常会去查。其实这里边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关于甲状腺癌的这个跟碘的关系。早期的研究是说，这个碘摄入过量的时候，是容易发生大家叫乳头状癌，还记得这个类型吗？然后如果碘摄入缺乏呢，会容易发生滤泡癌。这是早期的观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大家不要不吃碘，也不要过量的吃碘。那最近一项比较新的研究呢，是说，他大概调查了有那么 27万这样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发现你从尿点里面，就是尿里面去查碘，如果是高的话，它跟甲状腺癌的发生是有关系的，正相关。但是你的饮食摄入碘其实并没有明显相关性。所以说涉及到碘这块呢，大家还是一个适量摄入就比较好。后面我们可以再去聊这件事儿。
0: 这位朋友说，他说大夫您好，我是甲状腺，我没有结节，但是呢回声不好，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报告上写回声不好，我要进一步检查吗？
1: 啊，这就说到了跟碘相关的另一项问题，就是本身的这种叫炎症，甲状腺的炎症。甲状腺其实很多人是容易发生一种炎症，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就乔白氏甲状腺炎。一般如果从超声来看回声不均，那首先要排除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患者本身不会有明显的症状，比如像急性炎症一样，我觉得疼不舒服，一般来说是一个血象的表现，所以建议这位患者这位朋友去做一个血象的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炎症，那也涉及到一个后续比如说观察治疗的问题。
0: 有朋友说我们这个报告出来了，说我的这个甲状腺有结节，还有这个钙化斑，请问钙化斑是什么呢？代表着我这个不好吗？
1: 这个就涉及到影像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恶性的一部分了。它有很多的指标，钙化斑呢是其中之一，但是钙化斑里边也分了很多的类型，有细小的、沙粒的、粗大的，分别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说有钙化斑只能证实这个结节里面是有一定的钙沉积的，但是实际是不是一定有事儿，不好说，得再细致的判断。
0: 医生他说我是2023年的时候体检，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左侧切了一半，然后呢说最近啊老觉得唱歌没劲儿啊，请问是什么

0: 情况，我一直吃着焦甲乐呢啊，他说现在是唱一半嗓子就不行了。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位歌手啊，我猜测啊，因为他很重视自己唱歌这件事情。那就是说他23年的时候，然后呢切了一半这个小蝴蝶，然后呢觉得现在唱歌没劲儿啊，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1: 我觉得这个要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23年做完手术之后唱歌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离你做手术已经有2到3年的时间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是不是唱歌最近才开始的、
0: 嗯、
1: 还是说这种疲劳是最近才开始的，因为涉及到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歌唱家或者是一个喜好歌唱的，你的发音是不是准确和正确、
0: 嗯、
1: 可能也会造成有咽喉的疲劳和不适、嗯、所以这两方面可能都要去排除一下。
0: 嗯，他倒说了，他是就是比较喜欢唱。那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留言，我们来听到这首《达尔文》。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遛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1: 开讲了，开讲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3: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当天还有毕业姐妹分享备孕故事与干货，主任面对面答疑交流。
3: 到场即可领取户外露营车等精美伴手礼。10月16日上午9点，唐山南湖国际会展酒店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6: 河北
4: 音乐广播
6: 乐享大

19:31，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省思院的食品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甲状腺啊一些健康的话题。那他呢，也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耳鼻喉科头颈外科的专家。那很多朋友也是把一些自己检查的报告啊，像什么甲状腺结节呀，还有桥本腺甲状腺炎呀等等的一些这种病情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了。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把一些大家的问题汇总一下来问给我们的石主任。那刚才我们也

0: 讲到了，其实这就是报告当中的一些情况。刚才讲了，比如说有钙化斑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怕看到的叫做边缘不规则啊，就是为什么一说到边缘不规则，大家就会比较恐惧呢？
1: 其实不能说单纯一个边缘不规则会感到恐惧，因为边缘不规则也可能是炎症。所以还是要综合看，因为在超声里面我们去关注一些不太好的指征，除去刚才大家关注的这种钙化斑、边缘不规则，还涉及到比如说纵横比、它的回声，包括它的位置，这些都很重要。所以说你单论就一个点去评估，其实很难去判断出什么来。
0: 还有就是有朋友说，那我现在是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我想问一下，我需要复查吗？或者是我应该什么样的节奏定期去检查呢？
1: 所以说涉及到复查的问题，还是要分本身超声提示给咱们的这个结节性质。你比如说，如果看上去是一个纯良性的，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现在超声我们都是要评级的，你就看下面那个类别，如果是三类、二类、一类啊，那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肿瘤又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年度复诊1到2年，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的结节上分级了4类了，包括4A、4B 甚至更高的这个情况，那其实还要根据您就诊的医院的医生建议去进行定期复诊的。这种间隔的话，一般来说会建议3个月到半年啊，至少是这样一个复诊趋势。但是说2年之后我的结节没什么变化，是不是可以变成1年呢？也可以的，但是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那其实关于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怎么去分辨它呢？
1: 就是最好的，最咱们人体影响最小的啊，就是影像学的检查，首推咱们的超声。B 超就是通过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专业的评估去判断出您结节的分类，但是如果是4级往上，咱们要根据你具体结节的位置和大小以及恶性的可能性去做细胞学的检查，我们专业的是叫做细针穿刺细胞病理学检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拿一个类似于注射器这样的中空的东西，然后包括从咱们这个肿瘤上截取一些细胞出来做化验。那这就上升到病理层面了，它可以更准确的帮助咱们判断性质。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结节了啊，大呀小呀或者什么情况啊，具体问题你还进行可以留言。我们先进入到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声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0: 一种其他的类型的，所以这几种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的甲功是不在正常范围的，那对于宝宝的发育是不好的，所以要主动的口服上咱们的甲状腺素试剂，比如说优甲乐。
1: 嗯，
0: 但是后期的你继续怎么去观察，怎么去调整，还要听咱们产科医生的、妇科医生的啊、
1: 哦。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大夫您好，我是甲亢，请问甲亢能治好吗？
0: 嗯。作为一名专业的头颈外科医生只能说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甲亢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啊。所以首先来说要正规的内科就诊，明确因素。原则上呢，内科的治疗是可以起到控制作用的，但是如果说内科的药物效果不好，最终可能也是需要外科协助去切除甲状腺来治疗这个疾病的。
1: 嗯，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呢查出了甲状腺结节，每年检查都长大一点，现在已经有2厘米了，我想问一下，嗯，这个需要手术吗？
0: 首先这位朋友我没有看到咱们的超声，但是听您叙述呢，就是如果每年都长一点，长到2厘米，您应该正规就诊过。如果医生都没有说您现在需要手术的话，大概率考虑这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对于良性结节而言呢，目前业内的认知是，如果你没有明显的压迫症状，什么叫压迫？比如说这个姐姐我正着躺会感觉这个地方颈前，刚才我说甲状腺的这个区域，哎，憋得慌不舒服。那相对来说呢，超声评估里像是一个良性的情况是可以观察的。之前业内的我们的认为是说，比如说姐姐大于4厘米了啊，咱可以考虑手术。但是2厘米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恶性指征，也没有症状，还是建议您可以定期复诊观察的。
1: 嗯，朋友说我入职第一年啊，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入职3年了，每年多长一个甲状腺结节，和我压力有关系吗？我需要特别关注吗？
0: 咱们就说回到甲状腺的原因了啊。
1: 嗯，
0: 首先来说，现在这个社会确实节奏非常的快，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睡眠不足、焦虑是吧？包括刺激饮食，包括不规律饮食导致的肥胖。所以说，你怎么去说压力这件事情跟甲状腺的直接关联呢？其实没有的。我刚才提到了肥胖。目前跟甲状腺癌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它都涉及到一个内分泌稳态的问题，所以说压力它可能是一个太过前瞻的因素了，中间有很多的转折点会最终导致你甲状腺出问题，但是一定是这样吗？不一定。但换句话说，这个时代把节奏放慢，压力放低，不光是对咱们的甲状腺好，可能对全身所有的地方都会好一些。
1: 嗯，那有朋友问到说我是这个目前评级是4A 啊，然后可能要有一个手术，两边呢都有这种甲状腺癌的情况，想问一下是需要全切吗？现在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这个朋友问的特别专业啊，但是呢你问的这个问题要建立在很多评估的基础上。比方说第一个，两边的 C 类结节您有没有做进一步的细胞学的这个穿刺，结果提示的是良性还是恶性。其次，这两边的结节的大小位置是不是多发还是单发，在此您个人的意见。因为还有包括其他治疗方式，这个都是需要综合来评估的。尤其对于大小位置是不是多灶啊，这些都是要具体来看的。
1: 你看，其实我觉得在甲状腺癌最早的时候，一听说癌就是谈癌色变嘛，就像我们今天开头里讲到的一样。后来呢，大家就发现哦，好像治愈率挺高的，又不把它拿回事儿。就甚至有人说其实啊，甲状腺癌得了也没关系，你就这样观察着，保守治疗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最后到死，这个死因都不是这个原因，就可以不用管它。那在您看来，这个甲状腺癌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呢？它是不是一个治愈率很高的癌症呢？
0: 这个要综合来看，就说到前面说的内容。第一个，它的类型，这四种类型，其实只有乳头状癌这种效果，这种预后会好一点，那其次呢，对于观察这件事情，也是限制到本身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的，大家所认识到的，说我观察也没事儿，这种死亡也没有事儿，其实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大宗应用来说，主要集中在乳头状癌里的微小癌，也就是说你的直径不要超过1厘米。这一部分病人在一部分低危患者里面，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包括比如说咱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加拿大啊、韩国这样的地区，是有这种前瞻性的研究的。研究什么？我不做手术行不行？但是10年的数据下来，最好的是哪个国家？是日本。10年来，就是这些主动监测的病人，那进展有多少呢？比如说发生转移啦，发生不好的后果啦，大概概率在1%到4%之间。然后20年身上的6%。 啊，这是日本的数据，但是你像咱们国内啊，包括加拿大或者是韩国这些地方，没有那么。

0: 乐观，那十年的进展率大概在6%到17%不等。
1: 嗯
0: 嗯，所以说这种结节是不是一定能够去观察？那我只能说概率性事件，80%的病人可能你这辈子就是咱们刚才患者，咱们朋友说的，说我这辈子不做都没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那将近20%的病人，可能就要受到关注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了，既然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们还是要提前的把它关注，或者是把它这个做相应的处理。那节目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吧，那我们的施主任再给大家嘱咐嘱咐，因为一说到这个甲癌吧，大家还是觉得心里比较害怕的。嗯，但是呢，今天科普了科普，大家又觉得哦，你看我如果要是接受治疗啊，或者服药啊等等的，也是可以进行治愈的。同时，还有的朋友认为说，如果我要是切了甲状腺，是不是代表着我就要终身服药，我要吃一辈子？刚才讲到的类似于补剂是吧，或者优甲乐啊等等的，是这种情况吗？
0: 对的，就是如果你甲状腺因为疾病的情况全部都切除掉了，那么人体没有甲状腺这个器官分泌甲状腺激素了，但这个激素人体必不可少的，那你就要吃上咱们人造的这种甲状腺激素，也就是甲状腺补充制剂优甲乐这样的药物，所以这一辈子都吃下去了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想起之前的咱们中国最著名的那个扁鹊给蔡桓公治病，大家都知道很经典。就一开始呢，这个疾病急在凑里的时候不认可，因为我没有症状啊，就像咱们大叔说的，我没有感觉呀，是吧，没有治疗。但真正有感觉的时候，急在骨髓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能去改变这件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如果长期不治，可能会造成嗓子哑呀，不能喘气啊这些情况。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疾病呢，一般来说还是建议早发现早处理早治疗，防患于未然。甚至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幸福的，我们有超声，有很多先进的仪器达到了治胃病的效果，那就要享受这个时代带来的福利。但是一定要防止过度的去关注这件事情，合理的去就医，合理的去关注自己这，比如说良性的，那就不要去特意的关注和去担心这件事情。但如果是需要积极监测的，那么就遵医嘱去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利益最大化，达到比如说我们可以最快的去关注他恢复好这样的事情。
1: 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催眠。那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就像施主任讲到的，我们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那对于自己的这种甲状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比如说每年的定期体检啊等等的，对吧？当然我们说到了，那甲状腺其实一定的情况下可能跟你自己的体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是不是曾经接受过辐射呀，还有你的生活的压力啊，健康生活状态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从我做起，咱们来关注健康啊，关爱我们的生命。稍后的时间会是由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可有注定已经变。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

0: 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到12号早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爱在深秋》。《爱在深秋》这首歌是谭咏麟的经典代表作。当微凉的秋风不经意飘进你的思绪，当你与一片落叶不期而遇的时候，耳边或许就不自觉地想起了《爱在深秋》的旋律。这是对谭咏麟来讲意义非凡的代表作。几十年来，这首歌早已成为他演唱会的标志性曲目。他常静静地站在台上，等待前奏响起，深情地唱起满载着所有歌迷回忆的《爱在深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片片枫叶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呢，是毛不易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人物杂志呢，最近发起了纯过日子休假的话题讨论，确实是很有趣的话题哈。睡觉睡到自然醒是被提及最多的，买菜做饭、打扫房间、散步、晒太阳、看电影、运动、养花，这些平时卡着点赶趟的小事儿，在假期成为大家给自己充电的方式。有人终于抽出时间陪伴了很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小猫小狗，有人重新探索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假期可以这样慢慢过。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万方慢火车。

万芳的一首《慢火车》，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哈。如果可以坐着一列慢火车去赏赏秋景，和至亲唠唠家常，放下手机里的喧嚣，拥抱面对面的温暖，当拥有了足够多的闲暇，身体的不适慢慢的在消解哈，开始获得一种平静和久违的幸福感。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段很治愈的文字，分享给你：往山里去，别往心里去，山野自有治愈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和王铮亮，《半边山，半边海》。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

0: 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我们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的《受罪》。那1997年的《挚爱》呢，是歌迷公认的张信哲最苦情的专辑，其中与主打歌《用情》苦涩度持平，甚至要更苦一点的就是这首《受罪》。如果说《用情》是回望一段旧时光的温柔执念，那么《受罪》是没有出口，没有和解，没有告别，完完全全把自己困在伤痛里。富有感染力的清澈高音啊，不断撞击着听歌人的心。我们来听这首《受罪》，来自张信哲。

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6: 开奖了，开奖了，唐山地区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10月16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

林思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听的时候总觉得心里非常的舒畅哈，很开怀。孙燕姿前两天在微博中写道，巡演到现在，我们总是想找一片有花花草草的地方，让忙碌之余能晒个太阳，看看当地的风景与小故事。对歌迷而言啊，去看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其实是去赴一场青春之约，那种感动只有你自己最明白。而对歌手而言呢，是完全一样的，每一站都有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在蔓延。往后十几年、二十几年、几十年的光阴里啊，这样的相聚都会一直在记忆里面。

于周杰伦的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啊，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的代表作哈，颇具感染力的一首抒情歌。那前两天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一位朋友在写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感慨，实在是很戳人。多幸运啊，美好的青春有这样美好的音乐为伴。听周杰伦的演唱会，其实听到的不只是那些熟悉的歌，更是藏在耳机里、MP3 里、放学单车后座上的完整青春记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刘若英，后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1号到12号早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飞儿乐团的一首《你的微笑》，这首歌呢也是飞儿乐团的一首代表作哈。歌曲呢虽然节奏很快，但是并不觉得杂乱。飞的声音如风一般轻盈又富有韧性，甜而不腻的唱腔，热烈的旋律和节奏，充满力量又不失温馨的歌词，构成了这首承载着80后青春记忆的歌。那时隔多年之后再听呢，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灿烂气息。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希望你保持微笑，那对生活的那样的一种乐观的能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您持续锁定，来自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哼，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2: 猴哥，该是贴秋膘的时候了，不吃怎么能行呢？
3: 所谓贴秋膘，就是在秋季来临之际，人们通过增加饮食的摄入，存储热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季节。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由于夏季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体重往会蹭蹭往下降。那到了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食欲恢复，就要吃一点好的来补回减轻的体重，于是就有了贴秋膘的习俗。
4: 对于现代人，贴秋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3: 这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首先，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人群来说，不建议短时间集中进补。秋天天气干燥，对于滋腻肥厚、油炸、烧烤、辛辣的食物要避免。其次，老年人忌大补。老年人呢，一般脾胃虚弱，尽量的不要盲目进补。如果饮食超出了日常所需，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出现胃胀、胃痛、反酸等不适症状。最后要提醒大家，贴秋膘啊，它不是贴肥膘，要注意饮食搭配，均衡饮食，多样摄入。以肉贴膘的时候，避免过量，适当摄入鱼、禽、瘦肉等优质蛋白质。贴秋膘不要只吃肉，秋季是许多蔬果的丰收季，比如苹果、梨、南瓜、菠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对增强免疫力大有好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蹄，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来自于叮当和侯明昊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也是两个人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的合作。那当听到这个演唱，看到叮当在演出上结束之后呢，不禁落泪，我的心头一酸，也涌上了一股暖意。作为歌手，叮当将伤痛与不舍化作了最真挚的歌声哈。那么侯明昊呢，用温暖的声线拖住了他的情绪，两个人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隔空对话，把带着对方的爱继续往前走的那份释然感哈，层层的铺展，确实是极富感染力的一

俊杰的一首那瞬间的瞬间，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你永远可以相信 JJ 的抒情慢歌，平静又充满张力的旋律，简洁入心又不乏诗意的歌词，加上林俊杰细腻又富有爆发力的演唱，真的会在听歌人心底留下那种温暖的绵长的感动和爱的信念。这首

这首歌的旋律线条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林俊杰对细节的把控颇为精致，那么情绪层次的拿捏也精准到了每一个字的呼吸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不该。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是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2005年呢，是孙燕姿出道5周年的里程碑之年，也是她职业生涯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2005年的秋天，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她全程以音乐总监身份主导制作，完全跳出了之前的风格，寻找音乐世界里全新的自己。主打歌呢是孙燕姿和创作新人的合作，灵感源于孙燕姿心中所向往的完美的一天。编曲中呢融入了摇滚与电子元素，孙燕姿爽朗通透的嗓音，松弛自然的表达，传递了健康自在的生活理念。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又到了一年中最让人身心愉悦的时节，九月末十月初被称为一年里的黄金时节，此时的气温恰到好处，空气通透清爽，时令美食集中上市，又是徒步旅行的好时节，心情也找到了最自然松弛的状态。如果要在古典音乐中选择一个最适合此时的乐曲形式，最先从我脑海中蹦出的便是西游曲。西游曲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流行于18世纪，用于娱乐消遣的多乐章器乐套曲。它的名称源自意大利语，意为使人欢乐。西游曲在17世纪并没有形成固定题材，18世纪演变为一种流行的器乐重奏组曲。当时西游曲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发展为独立的音乐题材，迎来创作的黄金期。海顿和莫扎特是这一时期西游曲的代表作曲家。今天我们来赏析莫扎特三首西游曲之一，萨尔茨堡交响曲 K136。

大调西游曲 K136 是莫扎特1772年创作的经典早期弦乐作品，也被称作萨尔茨堡第一交响曲。当时莫扎特年仅16岁，这是他为展示自己的作曲技艺，准备意大利之行而创作的作品。元气满满的旋律，灵动跳跃的节奏，让听众瞬间回到年少时的美丽心情。第一乐章以充满活力的小提琴开篇，旋律像奔涌的清泉一样轻快流畅，满载着少年独有的朝气与自信，朝着向往之地奔驰。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最初被歌迷朋友们熟知的作品哈，就是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哈。那在正式踏入乐坛之前，迪克牛仔做过很多份工作，比如说20岁的时候，他做过公司业务员、检票员，还当过吉他老师。25岁的时候，给滚石唱片做业务员，当时他骑着摩托车给各大音像店送卡带。28岁开始呢，迪克牛仔到酒吧驻唱，一直唱到10年之后，快不惑之年，他才推出自己的唱片，凭借着这首翻唱作品出场走红的滋味。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分享和陪伴。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郭靖，心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我们总是说努力或者是改变，但其实我们最需要去学习的是如何让自己产生动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22: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动力才能够行动，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啊。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天生愿意去做，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培养一个循环，那就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反馈啊。这样的话才能让喜欢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如何培养动力，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1: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关于动力其实并没有一个具象的认识。其实呢，这个东西很简单啊，那它也不是天生的。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喜欢做一件事情啊，自然的也就会对它有种认同感啊。那如果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收获和成功和喜悦的话，那么动力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充足。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砖头。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梁咏琪的花火，他说来吧伴我飞，永远都不会累。你说吧，那些美好的伴侣是真的不吵架吗？当然不是，而他们特别捯饬的清楚的是，吵架应该是我们 VS 问题，而不是我 VS 你，对吧？所以呢，有些争论呢，只会更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伤感情。清醒的头脑有利于我们把日子过得更顺溜，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励志的精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Beyond 这首充满力量感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锦绣儿重唱《外婆的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那是一个孩子对于童年的记忆，他们串联起来的是一种关于童年的感觉。对于没有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来说，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更可能是一种度假的感觉。今年国庆长假结束之后呢，多少朋友要错峰出游了，是不是？您是要去海边吗？浪花一朵朵，人闲齐光良阿牛。啦啦啦啦啦

度假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去为了放空，把曾经的一些思绪烦恼丢掉，那是一个给思绪做减法的过程。度假本身就应该是轻松的，那比如说就是不化妆，脂肪晒衣料就要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鞋怎么舒服怎么穿。所以呢，高跟鞋和度假其实是非常不搭的。现在很多姑娘工作日都不愿意穿高跟鞋了，总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丑装扮。但是呢，有一些姑娘一旦精致两天，就不想拉她回去了。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因为许巍对秋天、对大海等自然景观的就这种极致的热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许巍关于秋天啊、关于大海为意象的作品。有一天，许巍和秋天、大海的意象团圆了，他写了一首《秋海》。这首歌里若隐若现的小号声被形容说是夕阳当中起舞于海面的飞鸟，增添了一种安详和自在的意境。反正吧，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感觉和许巍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重合了，就是有一种很超然的美。听听看。

一个女孩很崇拜一个男人，但是男人却辜负了这份爱意的故事，我们听到梁静茹的一首《崇拜》。也许后来呢，女孩子唱这样的一首歌，并不代表她没有放下这个男人，只是放不下那段自己认真的付出，却只感动了自己的时光而已。你说是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很多朋友特别羡慕这种在感情上干脆利落的人，爱就爱个够，恨就恨个透，爱恨分明，至真至情啊。对，干脆利落的人呢，就是带着一种飒爽的姿态，就像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如果遇到挑战，我们会发现有些朋友真的就真的能迎着那个困难的风，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呢，可能在这个困难度过之后，也会写首歌感叹一下人生。听听李宗盛带来这首《山丘》。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我们听到许茹芸那首《好听》啊，这又是平凡的一天，对吗？但也可以有小日子当中的小确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来陪伴着大家。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今天白天的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都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呢，唐山还有秦皇岛的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雾出现，提醒各位呢，要出门尤其是上高速的朋友有雾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在周末的早上，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来。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方式呢，依旧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留言的题目的内容了。

今天准备的东西呢，依旧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够进入到这个链接里面看到这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呢，颜色非常的鲜艳啊，然后呢，看起来乍一看说这是什么造型呢？有点抽象，但是又有点可爱。第二张图片呢，你一看，哟，这不是一双鞋吗？但是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鞋呢？看着像鞋，但是好像它的功能还不止鞋这一种功能啊，看起来充满了一点科技范儿、运动范儿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两张图片，尤其是图一啊，是曾几何时咱们小的时候啊，这是传统民间的啊一种老物件，手工制作的。第二样东西呢，是个鞋子，但是它又不只是一个鞋。是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喜欢的一种鞋这几年呢挺流行的啊。图一和图二呢相差的时间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尤其是图一可能现在你在家里面都很难找到了，这是很多60、70、80、90后小的时候穿过的鞋，现在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不太穿这个鞋了。但是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算是一宝贝，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非常的精致，而且是属于是民间非遗的一种作品。所以欢迎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尤其是图一，您可以来回忆一下，说一说，哎，关于图一您有什么样的记忆吗？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您还记得它吗？有什么样的画面在您脑海当中您还能想起来呢？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互动和留言。今天留言互动呢依旧是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来去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啊，等待各位的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吧。7:04，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昨天在介绍15/57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时表示，将会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财政部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将重点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新规自今年的11月1日起实施。根据上交所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已经累计新开2712.59万户，同比增长35%。我们再来关注到和手机有关的消息。近日呢，华为的 Nova 16系列上调了价格，涨价了。小米的17 Ultra 全系同样也上调了售价。由于芯片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呢苹果也开始提价了，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苹果公司呢已经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那由于市场需求弱于预期，10月份零部件订单相较最初要求已经削减了至少15%。消费的其他消息，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U7、理想的 Mega 还有蔚来的 ES8 一年车龄保值率表现优秀，位居前三，特斯拉、问界、领跑等品牌也均上榜。豆包近日在部分城市呢上线了生活缴费功能，用户呢可以在豆包 APP 里面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生活缴费的指令，完成缴费操作。再来关注到其他热门消息，河南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呢近日公布了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第55届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颁奖仪式近日举行，13岁的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获得了全球唯一金奖。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日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北京时间10月10日的01:56，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那地震之后不久呢，该国又发生了多次5级余震。英国政府正在酝酿新方案，要求大学生达到最低入学标准，方可申领政府助学贷款。部长们呢，将会在近几周之内公布限制助学贷款申领资格的相关计划。昨天，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最后来关注到影视方面的两条消息。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今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共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近日横店的落地签火了，游客们呢抢着进组，在横店沉浸式的感受当演员的一天。他们呢会选择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短剧，有人要酣畅淋漓的演上一段臣妾要告发熹贵妃，过过戏瘾，也有人带着父母前去，换上戏服，只想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专业的镜头里，当一次演员。来听到李荣浩演唱李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7: 7:15了，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个周末的早晨呢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啊，我是麦迪。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我们依旧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留言答题了。我们今天的准备的依旧是2张图片，呈现的是几代不同的小朋友他们小时候啊穿的鞋。鞋可是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看今天这图一，回忆感满满啊。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精美的民间的一个非遗的手工制品啊。那么乍一看的话，你感觉有点抽象，但是又有点可爱，颜色呢也非常的鲜艳，这一看就是手工啊精细制作而成的。第二张图片呢，你就看着有点运动范儿，又有点科技范儿，看着呢像个鞋，但是你仔细去看，哎，这鞋底下还有东西呢，好像这不止于鞋的功能，还有别的功能呢。这是这几年我们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啊，尤其是爱动的好动的小朋友，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会让家长给买这个鞋。来吧，我们看看大伙儿留言吧，看看有没有朋友来去进行回忆的。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我相信你脑海当中会有很多当年小的时候自己或者说自己家里面哪个孩子穿这个的一些印象啊。尾号是7173这位朋友，他说我接着来打卡。他第一张啊，我们家柜子里面这东西有好几双，虎头的、凤凰头的，都是我婆婆年轻的时候给孩子专门做下的，每年虽然不穿还都要拿出来晾晒一下。现在我们可没有这样的手艺了，都失传了。还有朋友4417说，哟，第一张图啊，这是80后满满的回忆啊，冬天顺带着这个连脚棉裤，然后接着再穿上这个东西，对，得穿上那个连脚的，然后蹬着脚后跟的那种特别厚的棉裤啊，感觉这个把这个小朋友裹得是严严实实的，那棉裤还特别的厚。然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说，哎呀，这图一感觉真好看呀。尾号是7313，这位朋友说，我奶奶原来就特别会做这些 传统的老物件，我印象当中我奶奶给我做过好几双。现在呢，我奶奶去世很多年了，但是每次看到这些鞋还都会想起她老人家。哇、我们还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图二，这不我们家闺女以前超超让我买的呢，我没有给她买，因为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后来看我们小区有别的小朋友也在玩，我也给他买了，说第二个还挺神奇的，我作为大人也都想试一试啊。平时能够正常穿它走路，然后你想玩的时候，哎，它里面有一装置，你把它一踢就能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你走路就特别省劲儿了，哎，你就不用走了啊，它能够带着你往前走。欢迎大家吧，可以来根据大家的这种线索和根据您所观察到图片当中的信息来去留下您的观察、您的答案、您的回忆啊，还有您的故事。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内的一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民生和时政方面的有关的信息。为了进一步的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推行绿色制造，近期呢，河北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大力建设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供给算力资源超过3680匹，为京津冀地区6000余个企业和青创团队提供了算力支撑。数据显示，目前的我省大豆繁种的面积超过了20万亩，年供的耕种能力超过了4000万公斤，种子不仅满足省内需求，还供应了黄淮海、长江流域等产区，成为了国内重要大豆粮种的输出地。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发布，石家庄以630.14的热度指数位列全国地级乙及以上城市第17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近日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呢可以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关注到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直事业单位统一招聘笔试将于17号上午举行。日前，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须知，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至11月3号进行。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庆假期呢，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分会场活动连演3场。本周末的音乐狂欢将会再度开展，在今天下午的3:30，嘉年华分会场活动将会落地石家庄太平河公园蓝月路观景台。即日起至12月31号，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夜游免费开放，解锁独属于夜晚的浪漫与诗意。10月10号到10月31号，邯郸的东太行、金娘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为国庆期间坚守岗位的警察和消防员们推出了免通票专属福利。当然，我们说到现在这个季节出去玩的话，一早一晚还是挺冷的啊。近两天我们大部分听友呢都把保暖一次性的咱提前囤好了，因为我们主持人新源在本周啊去到了杭州，给各位挑选了保暖刚需，并且带来了2场直播，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远程把关，一起远程锁温哈。如果说您没有赶上直播也没有关系，我们直接来问一问新源吧，有什么必买款吗？接下来听一听新源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5-6套。 那这次呢，素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向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素媛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 30D 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素媛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素媛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封家信，一份包裹，一张存单，承载无数牵挂、祝福与信任，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河北邮政与时代同频，为梦想护航，让美好随时与您相伴。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早上7: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可以来找到早安奶茶留言帖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然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当中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题依旧是两张图片，代表的是不同年代的小朋友们小孩们穿的这个鞋。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其实不该告诉大家是鞋，为啥呢？因为第一张图片您乍一看，你觉得这是什么呀？不像鞋呀，圆咕伦敦的，看着挺抽象，颜色挺鲜艳，仔细一看还挺可爱的。图二呢，就一看有点科技范儿的，有点运动范儿的，而且现在呢，我身边也有一些小朋友啊，会吵吵着家长给他们买这图二当中的这种鞋，好像它不光能够让你走路，还能让你干别的。它底下鞋底有一装置，这个装置只要一出来，哎，好像你走路就很轻松了。来，我们看到啊，这位朋友8804，他说：“哟，图一回忆满满啊，奶奶给我们兄妹八个人都做了好几双。以前的老人，你说手怎么就那么巧呢？”还有这位朋友说：“小时候这是新生孩的必备啊，图一我记得，光各种颜色的，我姥姥给我做了好几双，我奶奶给我做了好几双，都穿不过来，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多年，之后。”我妈给我从鞋柜里拿出来说，你看，说当初你多幸福啊，这么多双都还是新的，压根就没穿过，留给你的孩子再穿吧。她说如今呢，我的孩子也已经刚刚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穿上当年给我做的鞋。哦，他想说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穿上啊，当年自己的爷自己的奶奶和姥姥给自己做的，当年自己没有来得及穿的这个鞋啊，也是一种传承吧。令狐三三说：“哟，我想要黄金小马，我来答题了。说第一个，我们家现在还有两双呢，昨天还掏出来准备让我们家小孩穿呢。”有人说了，说我小时候呢就是穿这种鞋长大的，那都是我妈给做的，后来孩子也是穿这个长大的啊。就你看一双鞋啊，尤其是图一这种鞋，它可以穿好几年。我觉得背后呢，第一是因为这种鞋很经典，第二呢也是承载了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和期许，同时呢还真的是民间的非遗手工艺品。做一个这东西啊，还是得需要点技术。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去某一个那个文博院所，然后就看到了这种东西。有一个村儿，有一批老人专门就做这个的，因为有一些手法和技法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不会了。而且这东西做起来特别费劲儿，这一双你得基本上做上一个星期才能做完，而且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作为手工艺品，现在这东西是可以卖的啊，你也可以在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场景上去买到这个鞋。他说现在我们家里边的这箱子里面放着好几双这样的鞋呢，我们都很珍视珍贵啊，一直在小心翼翼的收藏着。说第二个图片啊，这个鞋我见过啊，但是我没有给孩子们买过。邓小棠说到了：“哎呦，图一，我儿子今年12岁了，小时候也有穿过这个东西，寓意是虎头虎脑，健康成长。”是的，图一，刚刚这位朋友打到了一个关键词“虎”，一说这小孩虎头虎脑的啊，生龙活虎的，是代表了咱们传统的中国人对于下一辈的这种关心，还有祝福和祈愿。他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虎。哎，根据这位朋友的这个回答，您能猜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吗？您家当年有过这个东西吗？老人做过吗？您穿过吗？您是不是也把它珍藏了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穿，一代代的传承过来了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言互动答题。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回听一下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啊，然后我们的获奖听众接到的神秘致电。
1: 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2: 你好 ，Hello。
1: Hello， 你好。
2: 恭喜您中奖了。
3: 是啊，太厉害了，小金马。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您是在跟朋友在一起吗？
1: 同事们，跟同事我在上班。我好幸运呢，终于抽到我了。
2: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您说，我看备注写到了，说10月3号自己过生日，对不对？
1: 对。我之前那个就是最开始那个就参与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个我获奖感言都想好了，希望快点抽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们那个音乐广播特别有缘分。
2: 您说。
1: 我想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我从2012年大学毕业，然后有了车之后，就开始听咱们音乐广播，然后那个我的车牌号就是1024，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最开始互动的时候还是咱们在那个微博上边互动的，因为听咱们广播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微博，
2: 是很多年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和咱们这儿特别有缘分，就是然后微信上面我也一直互动，然后那个到现在的那个即时客户端，好开心呢。
2: 那个您是唐山的？
1: 对，我是唐山的。
2: 您贵姓？
1: 我姓张。
2: 张女士，首先特别感谢您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您这么开心，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也很开心。这个幸运送给您吧，我觉得黄金小马它不单单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礼物虽轻，但我觉得也是我们和听众的一个连接，然后代表了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1: 是是，谢谢您。我是做工程方面的，因为上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0311的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咱们的，我说好像是那个音乐广播给我来电话了耶，然后正好就是来了一个跟我们那个对接的另一个公司的人员，他说你是听1024的吗？我说我是，然后我瞬间找到那个知音的感觉，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2: 都是听1024的啊。
1: 对对对，是因为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吗？
2: 那就这样，不打扰您工作了。
1: 好好好，谢谢。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置轻松逗趣的疗愈情歌《男佣》，从韩系全能男友更进化，让乐迷每天都能过上情人节。特别推荐理由：美式味道。吴克群，《男佣2024》。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7:4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周末早上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和消费有关的热点的话题啊，叫做购物审批。最近呢，年轻人当中就流行起了一种新型的省钱方式，怎么省呢？找人给你审批一下你买的东西行不行，叫做购物审批。就跟日常咱们上班走 OA 是一样的，就是把日常消费决策交给网友或者朋友来帮你审批一下，以此来控制冲动消费，获取情绪价值。最初的这样的一个玩法主要是在好友圈里面流行，逐渐就扩展到了陌生网友之间。在部分小程序当中呢，用户可以加入公开审批群组，互相看到彼此的购物申请，并且代为把关。也有产品呢是以漂流瓶的形式，让用户匿名提交消费审批，交给陌生人给出意见。开发者表示了，审批陌生人的购物申请呢，你可以看到不同人的消费观，比亲友审批更有意思。那么审批完之后，这个清单可能陌生的网友会认为你买的没有性价比，或者认为你不应该购买这个东西，以此呢，当局者迷嘛，旁观者清啊。不少用户表示这种方式有效果，有人称半个月我依靠这种方式省下了好几笔大额支出，也有人觉得写申请写到一半，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就会发现其实也并不是非得买。部分小程序还加入了打脸黑名单功能，被驳回之后执意购买的商品也会被记录在案，用户随时可以看到自己冲动消费的罪证。研究发现啊，冷静期其实对于冲动型消费者尤其有效，尤其是平时如果您是喜欢冲动消费的人的话，说哎，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别人帮你去所谓的审批一下你要买的这个购物的清单里面的商品，其实也是帮你制作一个冷静期出来，这样的话有助于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冲动消费。

0: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事情不需要花太多钱，又可以得到生活当中的小美满，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愈发变寒变凉的季节，秋冬我们在过冬之前啊，一定要提前为自己储备温暖啊。这两天我们大部分朋友呢都把保暖一次性的囤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在本周去到了杭州，给各位挑选到了保暖刚需，并且带来了两场直播，邀请大家一起远程把关，大家都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很喜欢的而且又好看同时性价比还很高的保暖套装。那如果说你没有赶上看着直播没关系，这不周末了吗，我们再来个返场，直接问问新源有什么必买款吗，我们不想错过哦。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新源带给大家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有多少朋友嘴上喊着要风度不要温度，其实呢早就诚实的想要找秋衣秋裤，因此呢我就马不停蹄的在十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赶往了杭州草本出色的总部，给大家来选择质量好性价比高的保暖套装。当时呢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反馈说去年就买了草本出色确实是很好穿，还有听友直接啊闭眼就下单了五六套。那这次呢溯源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总裁的特批价格，绝对让您买的物超所值。比如说爆款抱抱暖绒衣，真的是啊软软糯糯的，摸一摸都觉得爱不释手，更别说把它穿在身上了，就好像是全身裹了一层软软的云朵一样，又润润的，就好像那个小奶猫又很细嫩的小毛像你撒娇一样的那种触感。因为它是双面牛奶绒的料子，又轻盈又暖和，弹力也很大，无论是微胖还是小骨架穿的都特得劲儿，而且是随便穿随便洗，升级的远红外升温黑科技可以持续的释放热能，穿上之后是又轻又暖和。不仅仅是保暖舒服，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养肤。有多少朋友秋冬一脱那个保暖就开始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这件衣服呢它添加了红山茶花精油，就是滋润你的肌肤，干燥起皮期也可以给你很温柔的呵护。女款呢专属的贴合领口的工艺，作为一件打底非常非常的隐形，原价呢一件79.9元，乐商城溯源的专属价格99元，到手是两套啊，买一送一，核算下来呢单价才20多元，男女同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80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你秋冬很温柔的呵护。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一套我们直播的热门款，开播大概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卖了上百套，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草本出色的羊绒蚕丝隐形衣套装，是大明星孙怡同款。当时我直播的时候，我背后的那个背景板就是孙怡穿着这套衣服。这套衣服呢薄薄的，就好像我们第二层皮肤一样，虽然它很薄但是高效锁温，因为用的是更加细密的30D纱线织造，越细的纱它越密实，真正做到了又薄又暖，关键是它自带杯垫，也就是说您不用再额外的搭配内衣，固定的杯型穿起来还特别特别的有型。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太好了，完全做到了现在小姐姐们既要风度又要温度。同样是溯源特惠价格79.9元，您可以直接当做一件打底衫，也完全没有违和感。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溯源直播结束之后呢，有好多的颜色还有尺码开始断货了，而且您现在买的话，下周降温之后正好就可以穿上，让你又美又暖度过这个秋冬。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